0: 建了房子、
1: 哦、
0: 然后拿那个枕木给做成了一个院墙，
1: 嗯，
0: 然后是住在那儿。然后那个时候想跨过那个延安路，它是有一个那个铁桥，
1: 嗯，
0: 就从那个铁桥上去，然后跨过那个铁桥再下来，就挺麻烦的。
1: 哦，
0: 你看我说的这个铁桥，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能记得。
1: 反正我对于这个印象就是沿路下穿的现在那个样子。
0: 对，我说的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早了。
1: 大聪聪说，我爸以前就在二马路里面一个眼镜店工作。
0: 嗯，就原来我不知道大家都记不记得涂山路原来是什么样子的。
1: 原来什么样子啊？
0: 那没有啊。
1: 然后
0: 然后我们再往那个就是安财的那个就是安财
1: 老校区
0: 你再往南走，基本上
1: 再往南，
0: 你基本上就是农田呐、啊，然后就是都是这样的地方、
1: 嗯。你想想嘛，按照这个高校选址，它肯定是要离市区没有那么近，是有一定车程的。
0: 那大学城原来就是荒地呀、啊。
1: 嗯。
0: 我们那时候大学城就刚建的时候，我们还往大学城跑一下，看看未来自己的学校啥样，然后就是工地啊什么的。
1: 一孙言语说，我家81年搬到张公山的时候，海天楼那一片是一片农田。
0: 对。现在就说涂山路那边啊，就非常硬开出来的，是的。
1: 有朋友提醒大家啊，黑虎山北向南方向哈、啊、堵了2-3里，今天是有那个
0: 涂山
1: 庙会哈、啊、
0: 对
1: 对。张宇说，涂山路就我们家现在住的这个新沂绿洲，那个时候这里当年还是有铁路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小区现在也因为这条铁路被封为铁东区和铁西区
0: 啊。然后有朋友说二五路车终点站就在财大那边，一直
1: 二路车哦，
0: 那个二五路车嘛，
1: 嗯，
0: 那赵又廷也有二五路啊、
1: 哦、
0: 什么东西。然后刘友才说，原本想去涂山庙会，听过不想听过就不去了，因为现在特别的堵。
1: 这个点正好是早上那个高峰，
0: 对，早高峰再叠加着一大早去参加庙会的朋友就人比较多。嗯，然后武林说，小时候在凤阳路师范学校里长大的，那里有一个大操场，里边杂草丛生，经常去到那里抓蜻蜓逮蚂蚱放风筝，夏天一下雨到处都是水坑子，还能在水草里逮蝌蚪。你是在师范学校里长大的？你多大呀？我不会认识你吧，你不会认识我同学吧？因为我师范附小，因为我师范附小的嘛，然后我同学家就住在里边嘛，然后那个时候他们那个师范学校的老师们都住在那个，
1: 这学校的不是
0: 宿舍
1: 吗？
0: 自建房里边、嗯、应该是就那个房里面一排一排一排一排的。然后因为我们师范附小的小孩嘛，我们也就到那个大操场上去玩，
1: 嗯，
0: 然后等到我自己读书的时候，我就自己就到师范学校里边去住着去了。
1: 今天我们问到大家，你是新蹦蹦人还是老蹦蹦人呢？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留在了咱们蹦博？咱们这座城市有哪些地方是特别吸引你的？
0: 对、
1: 嗯、
0: 有朋友说，我跟我对象是上网认识的，我来蹦蹦找他，后来我就结婚就来这边。我是男的
1: 啊，赘婿、
0: 啊、不能叫赘婿，就特别喜欢特别爱他老婆，怕他老婆离不开自己的家乡，为了爱情，那既然他走不了，那我就留在这儿。但我讲真的，那个年代你能愿意见网友来蹦蹦并且跟你老婆修成正果，这个事情
1: 这件事情听起来就很不可思议了。
0: 对，
1: 你不觉得吗？
0: 哎，我说真的，你要让我去到哪个地方去见网友，我
1: 这应该也是可以吹一辈子的牛吧。
0: 我做不到，
1: 也再更别讲又跟人家就是一眼定情，
0: 一眼，对，
1: 搁的
0: 一眼终生，这个事情就
1: 挺浪漫的，
0: 很浪漫
1: 啊，好羡慕你们哦，
0: 真爱哦，
1: 又相信爱情了。
0: 对，今天又是相信爱情的一天。
1: 对，南港丝路是一个大致的地名，似水流年你说的是对的，南港丝路是一个大致的，是一个大致的区域。
0: 对，
1: 是一个大致的区域，它还不是具体的一条路，就是那一片叫南港丝路。
0: 李守才说，四中里边原来有个防空洞，小时候我里边进去，那蹦防空洞可多了。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那南山儿童公园下边跟那个大唐公园连在一起的，那不也是个防空洞吗？
1: 嗯，对。人家现在就人防工程。
0: 对啊，我们那时候不就叫

0: 下放更重。
1: 对，是的，今天黑虎山路那个地方路口有不少这个交警在现场进行交通的指挥疏导。对，也是希望去参加庙会的朋友们能够有序的通行。
0: 是，然后那我们在下周六蚌埠市中心血站的开放日活动现在报名正酣哈，你给我发信息就行了，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 OK 了。然后因为我在做节目，你只要把信息发给我就行。
1: 我们下节目之后再一一回复大家的问题啊。上节目的时候不太抽空，不太有空，但您别着急，所有的信息我们节目之外的时候都会回应大家的哦。
0: 您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蚌埠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那今天早上8:30，我们今天节目可能会结束稍微早一些，因为我们要去拍那个今天吃点啥。
1: 我们要去拍视频，所以稍后的我时间8:30我们就这个今天节目就结束了哦。
0: 对，我们要去到那个启瑞牛肉汤。
1: 有要偶遇的吗？
0: 对，啊，我想走了，我都饿了，我都不行了，
1: 那我们现在就走吧。
0: 然后你知道原来我们蚌埠是一个铁路拉来的一个城市啊，
1: 是
0: 咱们市区的铁路职工特别的多。那个时候我大爷他们家住在这个胜利二村，当然了现在胜利二村已经拆迁了嘛。然后我们那个时候要去这个胜利二村的时候，我们都怎么走的你知道吗？我们从那个三角线那个地方沿上这个铁道一直走，走到蚌埠火车站，进到站里边，然后再往南走，跨过几个铁路线，就进入到他们的这个修理厂，通过修理厂就进入到胜利二村了。对，修说啊，小时候生活在与会区，青少年时期生活在蚌山区，青年时期生活在龙子湖区。那你基本上是把蚌埠市的各个区你都住过来了。那我想请问，与会蚌山跟龙子湖区，你觉得
1: 喜欢哪个区嘞？
0: 喜欢哪个区嘞？听说铁路大修厂嘛，对，就应该从那个大修厂进去。那时候我觉得，我们小时候进蚌埠火车站。都进得跟怎的啊，
1: 当自己家院门了是吧？
0: 就真的我们小时候进火车站就觉得很方便。对，如果你不是铁路职工的话，你要进铁路
1: 那肯定不能让
0: 你
1: 随便进啊。
0: 你要是想进那个火车站就还蛮蛮困难的一件事情，
1: 最起码不得买一个那个什么送站的票。
0: 对，
1: 是不是？
0: 因为你看那个时候我们家人我们邻居都是铁路，我通过各个渠道我都能够进到火车站里边。
1: 但你别说，就是还那个时候还真挺羡慕，就是能够进火车站就有如进自己家门似的那样的同学家人，
0: 就
1: 很羡慕。就我确实实名羡慕。
0: 那个时候反正我们坐火车也多方便。
1: 对，
0: 就买票也方便。
1: 就
0: 是因为那个时候的，就是如果是就过就是新蚌埠人，你可能都不知道当时蚌埠火车站在春运的时候那个票有多难买，
1: 多难买。是，
0: 就是那个时候那个蛇形队啊，从那个火车站的入站口一直能到现在的明星李彦，他差不多到这个位置就差不多
1: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0: 那每年过年的时候，那
1: 广场上面人山人海。
0: 对啊，那真的是人山人海。那最早还没有最早还没有棚子呢。
1: 哎，如果说新蚌埠人哈，你想象一下，当年世博会参加过吗？
0: 啊，对，
1: 那个蛇形排队
0: 啊，
1: 对，那个沙特馆门口、中国馆门口，照一个小时起步的那种排队。
0: 对，
1: 每当年那个蚌埠站门口排队的那个状态，候车的那个盛景就是那样子的。
0: 对，你想买个火车票，哼，你有的买了。
1: 为了买车票，
0: 我特地起了个大早。
1: 那不都起大早，那是熬大夜。
0: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你想买票啊什么的就特别难。
1: 是，
0: 然后你知道就是，所以就是我原来在节目里面不是说过嘛，因为我们家就那一片，因为蚌埠市在东片区铁路小区特别的多，所以一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就铁路小区里边会来非常多的人。因为每家都有亲戚啊，
1: 然后每家亲戚也有自己的其他的
0: 亲戚
1: 那亲戚托亲戚，哎，就各种原因就要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
0: 对，然后你然后就大家，
1: 所以那段时间的这个铁路小区非常的
0: 热闹，
1: 非常热闹。
0: 然后我们家那个邻居哥哥，他们一家都是铁路上的嘛。然后那个哥哥长得就这讲真哈，我说真的，在我印象当中，见我想现在想哈，那个哥哥是又高又帅，

0: 很帅，他最后找的那个他的就我那个嫂子，嗯，那个姐姐，嗯，长得也很漂亮，嗯，他是干什么工作的呢？
1: 也是铁路上的
0: 售票员。
1: 哦，
0: 哎呦，你都不知道，他家就是你在我印象当中，他家那门槛都能被踏平。
1: 哎呦，
0: 对，嗯，所以就是后来买票，我也托了这个姐姐的福气。
1: 嗯，
0: 我们家人买票
1: 就很方便，
0: 也方便了一些。
1: 羡慕。
0: 对，有朋友说你们去哪个启瑞牛肉汤啊？启瑞牛肉汤不就一个吗？
1: 以前还有另外一家店，但我不知道那个路口还有没有了，就是在老王台对面。
0: 是，
1: 但我不知道现在那家启瑞还有没有了。我们要去的是在那个东方明珠小区这个地方的。
0: 嗯，
1: 对。
0: 有朋友问啊，那个小金山包子的视频什么时候能看到？本周五才能看到。对，
1: 那不就明天吗？我突然觉得我今天事儿好多。
0: 哦，对哦，我还以为本周五是好远的一个地方。
1: 哦，我今天的活好多呀。
0: 你加油。
1: 你讲的真水哦，这句话。
0: 那不然我学林志玲，加油。
1: 你不能学学张凌赫吗？
0: 啊，我不要了吧。那回头对张凌赫，对于张凌赫本人以及张凌赫的粉丝，都是一个不是很好的。
1: 这倒也是。
0: 好，正在进行的是早安蹦蹦，然后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您是新蹦蹦人还是老蹦蹦人。然后有朋友说我们家是固镇的，然后我现在来蹦蹦生活学习，我的孩子也在蹦蹦出生了。
1: 嗯，恭喜你啊，在这一方水土的这个哺育之下，拥有了收获了自己人生非常大的一份富足。
0: 因为我们小区里凤阳的朋友就非常的多。
1: 嗯，
0: 对。然后易水寒说这是思成吗？是，思成来台里十几年了吧，我的妈来，
1: 你说少了，
0: 你硬把我的拱林硬森森的给剪了好多年。
1: 他蛮不乐意了。
0: 对，
1: 天天都炫耀，嗯，我今年能消20年年假的人了。嗯，
0: 我今年入台整20年嘛。
1: 但年假不从几年开始的吧？年假从几年就开始算20年了吗？
0: 他就是从明年算，我也可以啊。今年我也不打算请假呀。啊？
1: 反正你一次也请不了一次20天假。
0: 对啊，
1: 我就放心了。
0: 有朋友说啊，那个你们的这个今天去哪儿一直拍早餐吗？也不是。
1: 嗯，
0: 也不是。
1: 卡拉说开车听广播，为了看主持人长什么样，我点开了抖音，注意安全哟。
0: 对，他说你俩声音好听。
1: 谢谢你。
0: 声音好听只是我们俩最不值得提的，
1: 最不值一提的优点。
0: 我们俩最值得一提的优点是不仅声音好听，长得还好看。
1: 我可不敢说，在我们单位那电视的女主播一个赛一个漂亮，
0: 凭啥那个？我的妈，话筒在我手里面，我讲我长得帅，他能过来抢我话筒？
1: 这倒也不能，
0: 这不就是一个个人很主观的一个判断吗？真是的，
1: 嗯嗯嗯，对，
0: 对吧？我的妈来，那他们都不讲我们长得好看，我再仔细不讲我自己长得好看，那我
1: 对
0: 对
1: 百万身份是自己给的，没毛病。
0: 我以前住二钢，我是住在二钢的人啊。
1: 所以性格很刚是吗？
0: 我跟你讲，住在二钢的人的性格哈，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咱们蹦蹦人的这个性格是怎么回事哈？因为咱们蹦蹦是一个火车拉来的城市，再加上开埠已经100多年了，那最早呢，那是因为借着这个码头的优势，
1: 嗯，
0: 咱们把南来北往的货物运输，
1: 嗯，
0: 然后南北的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交融。那京沪铁路的这个开通以后呢，更加速了这个人员跟文化的流动。那其实在我觉得哈，我们这个地方其实很多年前其实更多的是一种码头文化吧。
1: 嗯，对
0: 对, 对，是一种码头文化。然后就你知道码头文化哦，它是一种就南来北往交融，你要想在码头或者是以码头为生，那你要是如果是一个性格特别之细腻的人，
1: 嗯，
0: 怕是很难在码头讨生活吧。
1: 粗中有细吧，
0: 对，
1: 我觉得整体还是
0: 你的性格就得是强势一点的，因为在那种码头啊、车站啊这样的一些地方，
1: 有的时候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不太好斤斤计较，
0: 就他的那种社会化进程可能会更高一些。如果你比如说你是住在那个，比如说你看你住在不同区域的地方的人的性格可能就不太一样。你比如说原来你要是住

0: 子好吗？
1: 对，
0: 你可以把你桌面上的东西稍稍搜一下吗？
1: 对，你说你这样子，你要跟他这样讲，我的妈了，人家都那理你，那都怪了。因为那再说了，咱们本整个这个城市，那它原来就是依托于码头、火车、汽车。那你想啊，那我们蚌埠人的这个性格，整体的性格来说，可能相当就是从颗粒度上来说啊，咱们蚌埠人的性格颗粒度可能要粗糙一些。
0: 嗯，
1: 对，我讲的给我一点道理，朋友们，
0: 都不是一点，有些许不少的道理。
1: 所以蚌埠人从性格上面来说的话，他不是那么细腻的，他相对来说呢粗糙一点，他很热情似火，因为南来北往的性格融合在一起，其实他是很热情的。但是他的那种热情呢，如果您是刚来的人，然后你会觉得哦，这个城市的人怎么讲话声音那么大呀，不柔和。对，但是咱们又兼具了南方人的细腻，因为有很多的南方人来蚌埠生活嘛，跟蚌埠人，然后把那种南方细腻的这种文化，我们是深埋在骨子里的。在外表上面来看呢，粗糙一点，我觉得这跟蚌埠的这个小龙虾的这个味道，其实跟那个老蚌埠红烧虾的那个味道其实有点像。你知道为什么吗？它入口啊是很冲的，入口味道是重的，但是它回味是甘甜的。对，所以这个我觉得跟咱蚌埠人的这个吃饭的这个性格其实也有点类似。
0: 马卡巴卡做飞飞鱼说，市政府大院二岗我都住过
1: 啊，
0: 二岗那个停电动车可以随便停，就不管就挡不挡路为准哈，但那时候可能大家就比较随意一点。
1: 你在二岗想生活，你指望别人让你，那你就逢山开山，遇水过水吧，你就别想着别人能让你。这个是我在二岗多年前总结出来的经验。原来二岗那个路很窄嘛，那个小摊小贩啊都是在路边嘛，然后你比如说偶尔会有人开汽车过二岗，我想怎的，那你怎是胆子大
0: 过不去，
1: 那还有外地人，那你怎么不让我的，我看他，
0: 你在想什么，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想什么，
1: 你让二岗的人让你，我一个老二岗人，我骑车进去开车进去我都乖乖的在那慢慢走的。
0: 这样啊，你们感受一下，通过这样的一条留言当中，你们感受一下就这一片区朋友们的一个气质啊，或者是一个特色。武装爱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在二岗长大的，我闺女小名叫豆豆，也在二岗长大的，我请到他那小港豆，
1: 你看人家家的孩子小金豆小黄豆豆豆，咱家孩子钢豆
0: 钢豆，
1: 你这名字喊的，明天咱家闺女都是一个女汉子，我跟你说。
0: 哎，但是蚌埠姑娘的这个性格当中，就是北方元素的成分，我觉得还是占比较高一点的。
1: 对，
0: 对吧？
1: 就是那种娇柔的女生，在蚌埠成长的环境当中，在学校里都会被
0: 你很容易被排挤哦，
1: 就大家都不愿意跟这样的孩子玩吧。哎呦，性格软的人在蚌埠就好像
0: 都不是性格软，你就是有的人讲话就是那种，接下来我们要去哪里，然后那种和啊你怎么这样子，你说话音好大哦，
1: 就这个可以是别人家的孩子，但是大部分的家长不允许咱家孩子是这种性格。
0: 对，蚌埠的爸妈讲你以后少跟哪玩哦。
1: 那么矫气，
0: 就像那种腔调，蚌埠男生女生听到会皱眉头吧。
1: 因为我当年读书的时候，就是大家就是讲句真心话哈，我自己也知道，我性格就不是那么阳刚的人。然后呢，我同学呢讲真心话，我同学对我很包容，但是除了包容我以外，他们就再没有包容过第二个人了，包括我们班另外一个娇滴滴的女生。就原来在节目里面讲过的。
0: 她哭。刷有一个博主就演绎这种教室的场景，
1: 就如果你打开抖音直播间的话，就你能我给你演一下，就是我是我们班第二娇弱，他是我们班第一娇弱，于是乎我们班，
0: 但是他的娇弱听起来有点造作，但这就
1: 于是乎我们班所有的同学把那个对于这种娇弱的包容度全部给了我，就没给他。
0: 就从文所明，蚌埠能有包容度，但是不多，对这种情况。
1: 就一个班里面只能有一个这样的人，不能有两个。你如果有两个的话，他可能

0: 他就要权衡利弊了，我把这样的就唯独的这种耐心不多的耐心分给谁？然后我非常感
1: 好难哦，
0: 我非常感谢我的班主任，我也非常感谢我的同学，
1: 但对感谢他们当年没有对你施加，
0: 就没有对我有任何的校园霸凌啊，然后而且你知道我所在的那个学校啊，
1: 嗯，
0: 还是以刚劲为出名代表的学校，
1: 嗯，
0: 就那种人，就是那种性格的人，在
1: 那你意思就是当年就是师范学校要培养，
0: 不、哦、
1: 不是吗？
0: 对对，我所说，就女生可能是娇弱，男生可能就被说到是娘吧。
1: 嗯。
0: 而我那个学校，是以蚌埠市刚烈为代表，蚌埠市第九中学，
1: 哦、
0: 而且是90年代的蚌埠市第九中学。哎，你可知道第九中学啊？我们当年我这个马来呢，
1: 我该知道吗？
0: 当然要知道啦。
1: 啊、哦，怎么？
0: 就我们学校的人都可刚烈了。
1: 那我挺脑子好像不是这样的一个说法。
0: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就是这种。
1: 就，都倒不是刚烈吧？就是我听说的。
0: 嗯。
1: 就是。
0: 大家都比较社会。
1: 对，就是自然成风，也不知道为什么。
0: 我们九中是一个小型社会，如果你要是当年如果你比如说你是这种很娇柔的人哈，不管是男生女生，你在我们学校怕就真的很容易被欺负。
1: 嗯，
0: 对，但是我的同学都护住了我，然后包括我们的学长对我都很好。
1: 那你还不错了。
0: 哎，我讲句真心话哈，我从小虽然没有这么阳刚，但是我真的人缘特别好，所以你别觉得那种娘娘的男生都好欺负，九中出来的不好欺负。
1: 背后的力量多是吧？
0: 对，我背后的力量多。以前说九中都小混混，有一个阶段吧，反正现在不是。
1: 哦，是吗？
0: 对，我们现在九中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校，老师也好，同学也很善良，但90年代的确口碑风评要差一些。
1: 嗯，
0: 但后来经过这种军事化的这个管理以后，封闭化管理以后，的确是好了非常非常的多。对，哎，恐龙这个词好久没听到了。Enemy 说、
1: 哦、
0: 下课恐龙。
1: Yes， 九中那个词来。好，看时间啊。
0: 下课俺们恐龙见。
1: 好好好。
0: 我的妈呀！我回来给你讲恐龙的地方。
1: 好怀旧的一个词是吧？
0: 对。
1: 好，因为今天我们马上我要去拍摄那个早餐啊、哦，要去拍早餐、嗯。我们今天要去到的是。启瑞牛肉汤，所以我们今天要早点撤，节目要早点收尾，对，所以等等我吧，今天工作量还挺大的、
0: 嗯，
1: 就是等我们今天能不能把那个，
0: 你今天必须得出，
1: 对，我们把小金山的那期给出出来哦。
0: 好，那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的是这个完美甄选、
1: 嗯、
0: 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因为夏天到了嘛，
1: 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呢，就是资生堂的什么呢？
0: 防晒
1: 哎，到夏天的时候，这个防晒的一些系列产品，就是大家的关注度就会更高。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呢，是一个套盒。
0: 嗯，
1: 这个套盒当中呢，有一支50毫升的正装，
0: 嗯，
1: 再送给大家7支，每一支7毫升的小样。就你哪怕你比如说你今天有需要，临时出个门，哎，穿身上也不占地方，又很方便。它呢有一个非常厉害的黑科技是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夏天的时候又很容易出汗，特别是有一些朋友脸上也很容易出汗，这就容易导致你容易脱妆，
0: 嗯，
1: 流那个防晒产品用在脸上也容易流白汤，就很尴尬。所以呢，他们家这款呢就有一个非常厉害的黑科技，在上脸之后成膜速度快的同时接触之上，它又拥有超强的一个防水力。不会让你脱妆，而且呢它遇水的这种成防晒膜的这种功率作用会更大，所以让它来守护住你整个防晒的稳定性，哪怕是面对到烈日，面对到骄阳，你也不会存在这种尴尬了，也不用一天一个劲儿的补涂。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分享到的520的宠粉系列呢，刚才也说了，到手等于是100毫升，100毫升299，你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呢，到手的话就是269，100毫升的资生堂防晒啊，资生堂水动力透润防晒乳，除了它

0: 那高倍防晒之后，它也有这种防晒黑、防晒伤的这种光老防光老化的一些作用在里面。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肤质，也能够让你清爽一整天。马上即将到来的520，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精美的礼袋，不管你是送女友，哎，送闺蜜，自己用都非常的划算。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证，知识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给大家预谋险，让你下单无风险。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蹦蹦广播，发送数字6，关注蹦蹦广播，发送数字6，你就能够看到今天防晒的链接了。
1: 哎，是，那明天早上呢，我们就7:30不见不散了。明天早上到9点结束啊。明天今天跟大家提前先告个假，然后再来说一下哈，我们的这个龙虾啤酒嗨完节明天晚上的时候呢，将会在淮河文化广场开幕，
0: 盛大启幕。
1: 是，那这是我们的第四届龙虾啤酒嗨完节，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激情的夏日，我们一起来到淮河文化广场去吃小龙虾，喝啤酒，
0: 哎，明天都去啊，
1: 共话友情，
0: 对，明天都去啊，到现场的朋友们那个教我怎么什么什么哥俩好呀什么的，
1: 五魁首啊，6个6啊，然后什么缺一呀，九叫缺一，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九叫缺一，
0: 我不知道，
1: 对，然后6是顺，顺，反正我
0: 你也就会到这儿了吧？
1: 我也反正也就会到这儿了，反正就是这样了哈。哎，人家搞龙虾节，你还能不让人家搞吗？这又不是说，那个
0: 不重要，
1: 不重要，
0: 做好我们自己。
1: 对，
0: 他习惯于他的特色，他就继续保持这个状态。
1: 那春晚央视办了，那各级省级卫视不仅要办，然后那市级电视台也办，然后底下县乡也都办春晚，你还能说那春晚只能那个央视办吗？
0: 不重要，
1: 对，
0: 反正他们有不少也是俺蹦不出去的，不重要。
1: 我跟你讲，只有大家都把这个龙虾给做得更有名了，然后在这个赛道当中，咱们再相对竞争，不要怕别人来做同样的事情，只是说
0: 咱们要有这个底气，能做得比他更好。
1: 对，在同样的赛道当中，咱们要做得更好。
0: 嗯，
1: 我的妈，我们的格局一下上去了，
0: 那本来怎么办呢？
1: 好，那就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还有参与，
0: 明早见，
1: 拜拜，
0: 拜拜。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蚌埠市中型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安徽省首批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蚌埠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建院70年来，坚持以患者为中心，致力于建成患者满意、员工满意、社会满意、技术精湛、服务温馨、和谐人文的现代化医院。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4: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5: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6: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雨露，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醇厚的嗓音娓娓道来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这一首可以让我们沉醉的歌，眼前似乎看到了爱的花海满地绽放，一首梅艳芳带来的亲密爱人。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在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同样诉说着爱情的味道，这是来自于陈百强的恋爱预告。

恋爱预告，这是来自于陈百强的演唱啊。这首歌诞生在遥远的1985年，但是它背后有一个更早的温暖的故事。那是1984年，陈百强为当时华纳唱片的新人，也是他的头号粉丝和挚友林珊珊量身创作了这首歌，作为电影《开心鬼》的插曲。一推出呢，就大受欢迎，也成了林珊珊的代表作。但是陈百强自己呢，也实在喜欢这首歌，他觉得原版的编曲过于清淡，于是呢，在1985年，他由自己重新编曲演唱，收录在自己的专辑《深爱着你》当中，赋予了他更丰富的层次和自己独特的绅士温柔。所以这首歌有两个经典的演绎版本，林珊珊唱的是少女的甜美心事，而陈百强唱的是绅士的温柔倾慕。这首歌后来也成为了许多人的定情曲和时代记忆。从1985年到今天，41年过去，当那句“爱神也有苦恼，问他可知道”的前奏响起，我们依然能够瞬间回到那个港乐黄金时代，空气里都飘着甜蜜气泡的夏天。也希望这首歌为你带来一份轻松的好心情。我是甘露，在正在直播的《岁月如歌》，和你一路倾听这个城市最动人的旋律。下面这首歌，我们听王若琳《一生守候》。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

有个傻瓜爱过你，来自于赵传在2001年的一支作品，也是由音乐人小虫为他量身打造的。赵传的嗓音有一种独特的沧桑和粗粝感，唱这种卑微的深情格外的有说服力。歌里呢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有一只鸟孤单的在天上，想飞也飞不出那个网，唱的是一种明知道没有结果却依然困在情网里拼命扑腾翅膀的执着。副歌呢反复唱着，只愿你会记得我，有个傻瓜爱过你，没有怨恨，只有一份近乎笨拙的温柔和感谢。在那个华语乐坛开始转向多元化电子化的年代，赵传依然用他最擅长的抒情摇滚唱出了这种硬汉柔情，这首歌也成为了他音乐生涯当中一个深情的注脚，让很多在爱情里做过傻瓜的人找到了共鸣。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你在1997年发行的作品，如果说赵传的傻瓜是爱过你，那苏慧伦的这首傻瓜呢就是正在爱着你。这首歌收录在他的同名专辑里，也是他变身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歌词呢写得特别的可爱，唱的也是恋爱当中那些傻傻的模仿，所以同样是傻瓜，赵传唱的是男人的隐忍，苏慧伦唱的则是小女生的执拗和天

元气满满的一首歌，来自于苏慧伦的《傻瓜》。这里是岁月如歌，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资生堂新艳阳下水动力透润防晒乳套盒，里面呢有一支50毫升的正装，再送给你7支7毫升的小样，而且呢赠送给大家啊、精美的礼袋，今天只要299元就到手100毫升。现在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6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30元。通勤暴晒，出游玩水，防晒撑不住半天就脱妆留白汤，别再遭罪了。高强度日晒推荐给你资生堂水动力透润防晒乳，它自带高倍防护，除了防晒黑、晒伤和光老化，还有遇水更强的黑科技，出汗沾水之后防晒膜更为牢固，不用反复的补涂，而且质地呢轻薄不黏腻，上妆巨服帖，油皮混油皮也能够让你清爽一整天。今天520宠粉套盒超划算，50毫升的蓝胖子防晒乳再送给你7支7毫升的小样，整套呢是299元，但是到手是100毫升，对比官网便宜了

60%，限时赠送精美礼袋，节日前送女友超有面儿，活动过了恢复原价，趁着优惠赶紧冲吧。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送运费险。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6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的话，还可以再减30元。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岁月如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高温闪亮登场，暑气扑面而来。昨天最高温度已达32.4度，在烈日的加持下，天气晴晒，气温火辣，大家外出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及时补充水分。未来三天晴热持续，不过一股冷空气已经赶来救场了。预计周日斜风带雨抵达我市，届时晴雨转换，气温也在冷空气和降雨的打压下逐步下滑，高温得到缓解，天气重返清凉。预计今天17号白天，我是以多云到天气为主。17号夜间呢，有一次降雨过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2度，东南风3到4级。今晚到明天多云，21到30度。明晚到后天多云，21到31度。

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舞台上首次演唱了这支作品。在那样一个充满压力的环境里，他写下的是每一个人在成长当中都可能经历过的时刻，成长变成了我和我的隔阂。陈丽说，空空是主动清空之后的成名。他唱凝视着镜中怎么越看越普通，不是抱怨，而是一种对于平凡的城市接纳。他唱沉默是最后自由，也在问这份沉默究竟是成熟还是一种懦弱的逃避。而最温暖的还是那一句，怎么好像有一阵风在赶来的途中说他懂我的梦。他像一种自我安慰的预言，即使此刻孤独，也总有什么正在路上准备理解你。这首歌后来被陈楚生、令等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每个人呢也都在里面放进了自己的故事。也希望在这样一个时刻，这支歌曾为你带来片刻的被懂得的宁静。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我们听谢春花《借我》。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

0: 值得信赖。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0: 光阴斟满，声声悠扬。欢迎继续收听《岁月如歌》，我是甘露。下面我们听到的是林志炫啊，总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很清冷的气质，这种清冷呢，会给人一种错觉，就好像明明身处繁华之地，却仿佛置身事外，四周的喧嚣都与他无关，自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傲。不可否认的是，像林志炫这样的人是难得的。平时看起来是斯文书生，说话也轻柔，可是呢，一唱起歌来便是指点江山的王者。不只是舞台，仿佛整个世界都属于他。

我们听到的这版《烟花易冷》呢，是林志炫在歌手节目当中的一次翻唱的演绎。有人说，在歌手里面，林志炫就是一个置身事外的说书人，我觉得这个比喻极好。其他的一些歌手，你看李健也好，林忆莲也罢，你还是依然能够感受到他们身在其中的烟火气息，能够触摸到他们的温度。但是林志炫不一样，他是疏离的，仿佛在讲述别人的故事。倒不是说哪种更好，就像有人喜欢西洋油画，有人喜欢中国水墨，各有各的姿态，也各有各的风情。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

沉默是金啊，来自于张国荣的演唱。在1988年的时候呢，香港乐坛发生了一次意义非凡的对话。歌神许冠杰已经功成名就了，正逐渐的淡出舞台，哥哥张国荣正值巅峰，却饱受舆论的纷扰。这两位巨星呢，就以这样一首《沉默是金》完成了交接。许冠杰填词作曲，将半生的阅历凝成真言，张国荣倾情演绎，以温润的声线赋予这首歌灵魂。这首粤语流行曲黄金时代最动人的传承，也是两代音乐人唯一一次正式合作，却足以载入华语的音乐史册。而这首歌最令人唏嘘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它几乎预言了张国荣此后的人生。1989年，张国荣在事业巅峰期宣布退出歌坛，这是《沉默是金》的第一次实践，在喧嚣处选择退场。1990年代，他又转战影坛，以《阿飞正传》《霸王别姬》等作品证明自己，极少辩解，只用作品说话。2000年后，当他以热情演唱会重返歌坛，以先锋造型引发争议的时候，依然笑骂由人。然而，2003年的那个春天，当抑郁症的阴霾最终将他吞噬，人们才惊觉，原来《沉默是金》也有其边界。当内心的风暴过于猛烈，沉默可能成为一种危险的压抑。30多年过去了，这首《沉默是金》从未过时。在这个人人拥有麦克风的时代，沉默成为一种稀缺的品质。我们急于在社交媒体上表态，在热点事件当中站队，却常常言不及义。在这个时候，我们重听《沉默是金》，不是教人做冷漠的旁观者，而是提醒，在开口之前，先让自己沉淀。同时，这首歌也提醒我们沉默的代价。真正的智慧在分辨何时该沉默，何时又该开口。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们听汪小敏《笑看风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李宗盛所演唱的一首《山丘》，拿过金曲奖年度歌曲的一支作品，真的没什么好说的。他的好不需要我来检验，也不需要我来品读。但是我想有一些歌曲呢，它的好是随着时间长大的，就像一个小孩子会随着时间长大。《山丘》这首歌已经飞跃了千家万户，被很多人认领过，被他们分别养大。所以现在听这首《山丘》，会想起拿到漓江文学奖的刘楚欣，去年。

0: 他的新闻也是飞遍了网络。他和他女朋友的故事呢，就是因为啊《山丘》里面的一句歌词，所以现在听到这首歌也会想起刘楚欣的故事。我想这就是音乐啊，随着每一个听歌的人在长大，或者说音乐被每一个听歌的人在不断的丰富滋润，就像此刻啊《春雨》里面的树木一样，不断的茁壮成长。下面这首歌呢，是属于方大同的《山丘》啊。李宗盛啊，在这首歌曲里面有一句词让人印象深刻啊，就像是此刻，在节目当中啊，想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这样听歌的一种感受。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方大同所演唱的。
1: Five, six, three, two, eight.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

0: 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岁月如歌，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是资生堂的新艳阳下水动力透润防晒乳套盒，里面呢有一个50毫升的正装，再赠送给你7支7毫升的小样，而且呢还赠送给大家精美的礼袋，你看到手是整整100毫升，但是只要299元。微信可以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数字6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30元。通勤暴晒，出玩出游玩水，防晒撑不住半天就脱妆了，或者说留白汤，别再遭罪了。高强度日晒，推荐给大家资生堂的水动力透润防晒乳，它自带高倍的防护，除了防晒防晒黑、晒伤和光老化，还有遇水更强的黑科技。出汗沾水之后呢，这个防晒膜会更加的牢固，不用你反复的补涂，而且质地的是那种很轻薄的，不黏腻的，上妆呢也很服帖，油皮混油皮也能够让你清爽一整天。这次520宠粉套盒超划算，50毫升的蓝胖子防晒乳再送给你7支7毫升的小样，整套只要299元，对比官网你看便宜了60%，限时送精美礼袋，节假日送女友超有面，活动过了恢复原价，趁着优惠赶紧冲吧。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运费险。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6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1: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这是齐秦的一首《思念是一种病》。相比较科技发达，即便不能够见面也能够视频聊天的现代人来说，似乎一出门就道路足且长的古人更容易得相思病啊！不然怎么会有“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这样的诗句流传下来呢？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说的也是一段关于相思的故事。这是一段一眼相思，一年终生的爱情故事。下面我们来听一听许茹芸所演唱的一首《日光机场》。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辛晓琪的一首《两两相望》，这首歌诞生在1994年，也是《倚天屠龙记》的一支片尾曲。他从剧中人物小昭的视角出发，唱的不是刀光剑影，而是江湖儿女最深情的退场，爱到极致是成全，情到深处是相望。歌词里面呢，也充满了东方的禅意和智慧。捏朵微笑的花，是看透世事无常之后的淡然；今早的容颜老于昨晚，是直面时间流逝的坦然。而那句“眉间放一次宽”，则是给所有在爱恨情仇里挣扎的人一句最温柔的劝慰。辛晓琪的演唱呢，爱而不伤，悲而不怨，她的声音里面有着清澈的领悟，也有着沧桑的释然，所以这首歌能超越武侠，成为许多人面对人生起落情感纠葛时一首反复聆听的心境指南。也希望在这样一个音乐时刻，这首歌也曾让你的眉间放一字宽，在旋律里见天地，见众生，也见自己。岁月如歌，我是甘露，不知道有没有在今日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就陪大家说到这里了。尾声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曲颖和张碧晨所演唱的一首《滚滚红尘》。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品味书香节目，我是主持人马宗武。在历史的宏大叙事里，烈士常常是一个遥远而光辉的符号，但在作家刘霞的眼中，他们首先是儿子，是丈夫和父亲。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叫《我家有烈士》，这个书名本身就带着一种撕去标签后的亲切与沉重。为了这份《我家》的讲述，曾为媒体人的刘霞踏上了一条长达16年的寻访之路。他的足迹从国内延伸到缅甸、泰国，只为走进上千位抗战老兵和烈士家属。书中的15个故事，每一个都浸透着热泪与心血。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刻板的英雄雕像，而是会思念家人，会在战壕里写家书，会随身珍藏一支钢笔的鲜活生命。那些在史书中一笔带过的战役，在家族记忆里却是至亲的生死诀别。书中既有冲锋陷阵的战士，也有隐秘战线的地下工作者，有重返战场的实业家，也有弃医从戎的军医。从淞沪会战到长津湖，那些褪去光环的英烈有着和我们一样的喜怒哀乐。更令人动容的是，书中还记录了借助基因鉴定、颅面复原等现代技术让英烈归家的努力。这不仅仅是一本记录历史的书，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家族重逢。它让我们思考究竟何为英雄。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翻开《我家有烈士》，去触摸那些带着滚烫温度的鲜活生命。
1: 淞沪会战、血战台儿庄、偃师抗战、淮海战役、血战长津湖，中国历史重要战役，展现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集体记忆。亲属珍贵口述，是家事，更是国史。家国记忆中的民族精神，不朽于天地的浩然之气。我家有烈士，这本书以烈士背后的家族与家庭这一微观视角，铭记无名者的不朽忠魂与家国记忆。在抗日战争等国家生死攸关时期，无数中华男儿告别亲人和家园，以崇高信念投身于救亡图存的伟大洪流。这本书通过记录这些家庭数代人执着的寻亲之旅，展现出个体命运与国家命运的紧密交织。这些故事重塑了那些无名英雄的不朽形象，彰显出普通士兵在历史中不可磨灭的地位与价值，唤起新时代人民对家国情怀的重新认知，为爱国主义精神以及民族精神的传承提供了独特而珍贵的视角与素材。

0: 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品味书香，欢迎各位通过 FM 106.6和 AM 747的电波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现代出版社出版刘霞编著的《我家有烈士》。刘霞老师曾经是一位记者，节目的开始我们先请他跟大家讲一讲他是怎么开始做烈士故事搜寻以及为烈士申烈寻亲工作的。
1: 那这个是其实应该是从我开始记录抗战老兵故事开始的。那记录抗战老兵是我在2009年4月28号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遇见第一位抗战老兵。他当时是流落在缅甸，然后想回家，但是他没有国籍也没有身份证，所以就滞留到了腾冲。那时候我是一名记者，所以就接到这个求助电话之后，就通过报道然后帮助这个老人，让他从腾冲来到了云南。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抗战老兵，从此以后就开始了记录抗战老兵的故事的这个道路吧。因为最开始是在报社就开了设了一个专栏，就叫老兵讲述的专栏，就讲到他们的故事的时候，可能每一个人都会讲到他们牺牲的战友，所以就说对烈士的概念和之前小时候说起烈士陵园祭扫的那样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可能之前会觉得烈士离我们特别的远，但是当一个战争的亲历者，他在给你在讲述他身边的战友，他最亲密的那个人，那个兄弟当时是怎么牺牲的，然后他这么多年是怎么怀念他的战友的，以及有些就想让他的战友能够叶落归根等等的这些愿望，就非常的具象化了。这个烈士他就不再是一个数字，或者他也不再只是一个冷冰冰的名字，而是一个有血有肉这样的人。那时候就开始接触到烈士的这个群体。那其实后来也有很多的烈士的烈属，他们看到我们在记录抗战老兵的故事，也会主动的打电话来说，哎，就说我们家也有抗战的先辈，但是他已经牺牲了，他是烈士，那我们家的故事能不能记录呢？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是肯定是可以的，也会记录他们家的故事。那记录了之后，了解了之后才发现，哦，原来这些烈士的后人他们的经历也更加的曲折，然后也更加的感人。就特别是为烈士申烈的这个过程中，真的是几代人在努力。那这种努力的话，我觉得他已经超越了血缘，就是上升到一种家国大义吧。后来我在因为这样的案例比较多，所以我们就开设了一个专栏，就在真实战争故事这个自媒体平台上开设了一个系列专栏，就叫我家有烈士，就专门来记录这些家里有烈士的这些烈属他们的故事。
2: 作者刘霞自2009年开始坚持记录抗战老兵故事，得到业界广泛认可，获2013年南方报业年度记者，合著出版过老字号、老房子、旧闻等非虚构作品。他的文字如同一把细腻的刻刀，雕琢出战争中那些普通人不为人知却又震撼人心的故事，为宏大的战争历史叙述增添了个体的生命温度。另有三位作者分别以孙波沙、马寿谷、欧亚为笔名参与本书撰稿，他们丰富的细节描述和细腻的情感表达，让读者看到了战争不仅仅是宏大的战略布局和激烈的战斗场面，更是无数普通人的悲欢离合、生死抉择。

0: 这本书涉及到15位烈士、15个浸透热泪、心血和感情的故事。我们请刘霞老师给大家讲一讲书中涉及到的这些烈士的情况，他们都经历过哪些战役，他们背后都有哪些故事。
1: 这本书的烈士情况大概是从1931年，就918事变之后就开始有了。因为当时我们编辑《我家有烈士》这本书的时候，它也是基本是按照烈士牺牲的时间线然后来去编排的。所以我记得第一个烈士是1932年的，那第一个烈士但他不是牺牲在东北啊，他是牺牲在浙江衢州长山县的第一个牺牲的这样的地下党员，他叫徐时云，这个名字我记忆还非常的深刻。因为这个故事它的特别点是在于这个徐时云这个烈士，他们当时家里有三兄弟，那三兄弟的话呢，就是一个加入了共产党，一个加入了国民党，还有一个是留在家里的做农民。那其实就是三兄弟是三种不同的命运。但是三兄弟他们的经历其实刚好是那个时代大多数家庭的，就是有点文化有点知识这样家庭的一个代表，一个样本。很多家庭都是面临到这样兄弟在不同的阵营，然后就为不同的主义去服务，导致了最后有不同的命运结局。这个故事是他的烈士的侄子来讲述的，他侄子是在就烈士牺牲已经60多年了，他们的当地的县城要去做一个城市扩建，就扩建到烈士的这个坟就要迁坟，那这个侄子就去负责迁坟这个仪式，然后去的时候就竟然在他的叔叔的这个坟里面不仅挖到了他叔叔的骸骨，还挖到了一支钢笔，这支钢笔就是这个烈士他生前用过的。那这个侄子就看到叔叔的这样的遗物，想到他当时为革命的献身，那他的那种情感肯定也是不一样的，就开始来讲述他叔叔的故事。那我们就把这个故事记录下来了，他是在1932年。那后来接下来就是在就东北抗战的这一段时间牺牲的，就32年呢一直到36年呢都在东北有牺牲。然后接着就是1937年之后的全民族抗战的这个时期，那就会有就是淞沪抗战、台儿庄战役、偃师抗战等等，它涉及的战役还是非常多的。一直到1945年前夕有一个烈士就是叫娄绍定的，他参加了8年的完整的抗战，最后牺牲在1945年的前夕。这个烈士他非常特别的是，他当时因为他是湖南人，他本来是一个医生，就是已经在家里开了诊所了，但抗战爆发后他就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战场。而且他的妈妈是老师，他们家都算是书香门第吧，所以他去到战场上之后就一直给家里面来信，就写了100多封家书。他牺牲之后一直到了70多年之后，他的妹妹已经退休了，他的妹妹已经80多岁了，就突然的想要去把他找一下他哥哥，但是到底牺牲在哪里，埋骨在哪里，但是怎么找呢，已经过了那么多年。后来他的妹妹就是通过当时他哥哥就这个烈士娄绍定寄回来的上100封家书地址，然后就是去溯源，当然也非常难了，很多地方都变更了，然后也行政区划都已经改名了，但是这个烈士的妹妹她还是真的把她哥哥的埋骨之地找到了。她因为她哥哥牺牲不是说牺牲了就安葬在烈士陵园，她是但是牺牲了就安葬在一个村子里面，所以就最后还真的去那个村子里面，因为墓已经看不出来嘛，但当地的人还是知道的，所以就找到他的哥哥的埋骨之地去。

0: 他的那种精神，那种乐观还是会非常感染人的。所以就说我们这一本书，它不仅仅是烈士的故事，还涉及到烈士家属、烈士后人他们的一些精神样貌，以及他们对烈士精神这样的一种传承啊。因为我们这本书有15个烈士，所以就抗战胜利后的，就是还有在解放战争牺牲的，还有在抗美援朝牺牲的，就一直涉及到这么多的战争。可能每一个故事它的感人的点，它的主题都不一样，有些是侧重于它的生烈的过程，那有些侧重的是寻找这个烈士的埋骨地的过程，那还有的是侧重的，就比如说其中的有一篇就是讲通过那种 DNA 技术，然后的话呢把那个烈士去行亲 DNA 技术之后，然后帮他对比了找到他的家人，就每一个故事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1: 这里是品味书香，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作家刘霞老师编著的作品《我家有烈士》。这本书中的故事都是经过严格考证，由烈士亲属亲口讲述的。那么这个过程是怎么完成的呢？在这个过程中，刘霞老师及其团队又经过了哪些波折呢？我们继续来听刘霞老师的介绍。
0: 我们的故事的完成，大概操作的流程其实非常像一个传统媒体的一个特稿人物故事吧。我们主要是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我们的约稿，就是因为我们在全国各地都有签约作者，如果是全靠我们自己，很多地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完成那么多的线索，另外的话还有很多的方言我们也听不懂，所以就是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些签约作者。那签约作者的话就是一些传统的媒体人，还有一些就是写非虚构的这样的老作者。另外的一种类型就是我们自己编辑部的采写，完成的流程依然就是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就先报选题。那报选题的过程中，我们依然还是我之前的在媒体比较传统的方式吧，就是你要在两三分钟之内把这个故事讲完且能打动人。首先就是要说明，我们不是说所有的故事都被记录，因为我们还是去寻找它能够感动人，能够讲述的比较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有故事情节的这样的故事，所以就要求是在三分钟之内把这个故事讲完，讲了能够打动人，打动人了我们通过了这个选题，然后就开始去做粗采。粗采完了之后，然后我们再去开一个编辑会，那这个编辑会它是就确定这个故事的主题，就是我们到底从哪个角度来讲这个故事。因为一个故事可能就是千人千面吧，就不同的角度讲述出来的样本和感觉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确定完了这个主题之后，会去补采。那这个补采的过程就是会，对于我来说要求的就是尽可能多的去还原当时的细节，就是这个讲述者这个亲历者的细节。亲历者这一趴讲完之后，那因为涉及到烈士，那就会涉及到他的一些战役，那战役的话呢就是需要去查阅相关的史料，然后来对做史料的补齐。完了这些工作做完之后，就开始去写稿。那写稿的话当然也不是一稿就能够完成，也是有很多稿很多稿的。定稿之后，全部都确定这个稿件之后，然后再给当事人就讲述者去看，口述真实故事嘛，所以还是以口述人为准的，很多都是他的个体生命体验，所以就是要他自己去认同确认无误了，我们才会刊发。如果他认为哪里可能他前面讲错了呀，可能我们记错了呀，那这些就是去做一些修正，就总的流程是这样。具体的我讲一篇，就是这本书中有一篇叫《红色专员》，那这篇故事的话呢，它最先。

是我们在公众号后台的一个留言，说他们家有烈士，能不能写写他们家的故事。那我们就去对接了，对接了发现哦，他们家竟然就非常的特别。因为他当时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什么样子呢？就是他们家祖坟有一块墓碑，那这块墓碑上刻着四个人的名字，而且这四个人都是烈士。那我真的是觉得，那这个可能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祖坟里面有一块墓碑刻四个人的名字，而且四个人都是烈士。这家人是生活在广州吴川县的山鸡华村。这块墓碑的话呢，就是他们是姓砖，所以叫砖家嘛，是这个村的一个大户人家。那他们家的有一个长子就叫砖冠周，那砖冠周他很早就上了学，然后就有了工作。其实他当时在抗战之前他就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就一直在做很多抗战的工作。他就刚好牺牲在抗战胜利，就是1946年的清明节那一天他就牺牲了。他牺牲的当时是他和他的战友叫阿福的两个人牺牲，一起牺牲。牺牲之后呢，他的妈妈本来是一个也不识字的这样的一个农村妇女，但是他儿子牺牲之后，他没有那种悲悲戚戚，他反而就是激发了一种斗志，就觉得我儿子做的事是正确，就是我要接力，我要把儿子没有做完的事接着去做。他又带着他的家人去做各种地下工作，然后去宣传革命，最后他也被抓了，然后他也牺牲了，他也就义了。那就义了，他们家不是还剩下两个男孩吗？这两个男孩也分别的走上了战场，就第二个儿子叫砖冠群，一个叫砖冠凡吧，后来他改名叫砖岩。那就第二个儿子上战场也牺牲了，所以就说他们一家就牺牲了三个，加上那个他的战友，就总的是四个，都埋在一个陵园里面，就他们家的那个祖坟里面。那当时看到这样的故事肯定会很震撼呀，确实就，而且他们家的后人就说他们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能够把这些烈士的故事写下来供人铭记。那我觉得我们接到这样的请求，对于我们记录真实战争故事的人来说，那是义无反顾应该要去做的。所以我们就开始来记录他们家的故事。那这个故事的话呢，因为它涉及的人烈士比较多，它的支线也比较复杂，所以就采访了很多人，采访了烈士的后人，然后采访了烈士的弟弟，甚至我们还给我们这个读者去安排了一些任务，就是去采访他的一些亲戚，他的一些亲人。有些问题因为我们也听不懂当地的方言，就安排他去采访，采访收集来信息再给我们，然后我们就开始去整理。前面我们想着说只写一篇就写完了，后来发现不行，好像一篇写不完，承载不完他们家的故事，所以我们又分两篇，就分上下篇。就是以烈士的女儿为主角，为讲述者写了一篇，以烈士的弟弟，就是最后活下来照顾他们家，然后在部队里面一路就是从一个复仇的少年成长为一个真正的战士，这样的一个讲述者的身份，又重新写了另外一篇。这个故事发出来之后，竟然被就是他们专家的第二个儿子，他牺牲的时候他已经结婚了，他的妻子叫吴青。他牺牲之后呢，这个妻子就回了娘家，他又另外的成家了，有个孙女，他特别爱他的孙女。这个孙女的话，在美国他竟然就看到了我们给这一家人吴家写的报道。他是怎么看到的呢？是因为老照片，我们不是刊登了这个专家的这些老照片吗？然后他在查阅当时他奶奶的一些身份背景的时候，查阅就是这些关键词的时候，就搜到了专家的这个故事。搜到了专家这个故事之后，竟然就发现专家的这么多的老照片和他之前他奶奶摆在他们家桌子上的照片完全一样。看完故事之后他才知道，哦，原来他的奶奶放在他们家的照片是这个专家的照片。他也很激动啊，然后就跟我们联系之后，我们就也对接他跟那个就是专家的后人取得了联系。这就是一种非常奇妙的缘分吧。

好，朋友们，这里是品味书香，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现代教育出版社出版刘霞老师编著的作品《我家有烈士》，稍后见。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之声，生活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

0: 欢迎继续回到品味书香节目中来，我是主持人马松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现代出版社出版，刘霞老师编著的作品《我家有烈士》。在刘霞老师及其团队长达16年的追寻烈士故事、寻访烈士亲人的过程中，发生了很多难忘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请出刘霞老师来讲一讲这些故事。
1: 我就讲讲故事中的这个马长虹。那这篇故事为什么会特殊呢？因为这本书叫《我家有烈士》，讲的都是我家。但是呢，马长虹他不是烈士的后人，这是唯一的一篇不是我家有烈士的一篇故事。但是我也强烈的要求把它放在了这本书中。为什么呢？是有原因的。有时候我介绍的时候我会说这是一个捡来的故事，那是我24年的时候，应该就是我当时去那个河南出差，我都已经采访完了，就刚好去到鲁山，准备去那里看望两个老兵，抗战老兵，也都是百岁的老兵。因为去的话呢，我们也听不懂当地老兵的讲话，所以就需要当地的志愿者去帮忙去做翻译。那就对接给我们一个志愿者，就是叫马长虹的，他就跟我们去，他特别的低调和朴实。我们也觉得可能跟其他的志愿者也没有什么不一样，他也没有什么多说话，就带我们去采访，走访了两个老兵。因为时间也比较紧嘛，他跟那些老兵的关系应该还是很非常熟的，因为那些老兵一见他都认识他，都跟他挺熟。那我们采访完那两个老兵就准备返回北京。那其中的一个我比较熟悉的志愿者大哥，他就说，哎，你有空的时候也采访一下这个马老师吗？他也故事特别感人。他说，你知道吉鸿昌吗？我说我知道呀。他说，那你知道任应岐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任应岐是跟吉鸿昌一样级别的爱国将领，而且他们是同时被捕，同时牺牲，他们俩一直在一起做革命工作。哇，当时我就非常震惊，我说如果是个普通人就算了，但是他是跟吉鸿昌这样一起被捕，然后一起牺牲，那这个我们完全不知道，我觉得有点说不过去。而且我已经做了这么多年的这样的战争故事的记录，我就觉得自己还有点汗颜，就不知道这些事。那这个朋友他就说，那你还知道吗？就是吉鸿昌牺牲了之后他就是烈士，但是这个任应岐是到2022年才评下烈士的，就是在他牺牲了88年之后才评下烈士的。那这又是让我大吃一惊的事儿。那你知道吗？背后坚持帮他去申烈的人是谁？我说我不知道。他说就是你面前的这个马长虹老师。哇，我当时真的是就是突然之间就是那种立马要抬头，眼睛睁大了看着面前这个朴实的农村汉子，就是根本想象不到他有什么样的能力可以去办成这样的一件事。因为我知道申烈这是非常非常复杂、非常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就是一般的很多的烈士家属他们几代人努力都没有完成，那这个马长虹他是怎么完成的，我就非常之好奇。但是因为我们已经订好了要回程的票，时间也来不及，所以我就说我就留了这个马老师的电话，然后的话呢我就回了北京。回了北京我就开始跟他在电话上聊，哇，越聊越敬佩，越聊越感动。就是他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朴实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农民工吧，他反正也就初中文化，但是他一直用了30年的时间，把他的前半生都投入在一件事情，就是为任应岐将军申烈。因为这个申烈的过程是特别复杂的一个，这是非常严谨的事，他就是要什么人证物证材料记载等等的，就是这些证据齐全才能够去办的事情。反正他就是走遍了中国的各种什么大型的这些图书馆、档案馆、党史馆，就是像南京什么第二档案馆呐、中国中央党史馆呐，类似这些就是国字头的，就这些档案馆，就平时像我们这样的还带一点编的专业的要进去都非常的难。但是马长虹他已经跟那些 什么档案馆等等的那些馆长等等都成为朋友，都成为熟人。为什么？就是因为他锲而不舍，一次又一次的去，就是别人都知道，都尽可能的去帮助他，就得道多助这句话在他身上也是体现得淋漓尽致的。他是一个农民工，他是靠打零工这样的一个人，他就是打工赚了一点路费，他就开始去到处的去跑去找，但最后真的是叫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最后真的是在我们的这些非常权威的书籍里面，这些选集里面找到了当时对任应琦将军的评价，然后通过这些评价对他当时的革命工作然后进行认定，最后去申烈。身边的人都觉得他是不是脑子有问题，然后很多人都不解说你为什么，因为你图名吗？好像这个烈士跟你也没有关系。你图利吗？那这个烈士申请下来跟你也没关系，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呢？就很多人都不解，但是马长虹家人非常支持，他的妈妈非常支持他，他的妈妈就觉得这是一件好事，那好事就应该去做呀。他并没有说要他儿子能够得到什么回报。马长虹的妻子也非常支持他，两个人在那种很远的地方去打工，

清明节的时候就回不来去祭拜这个任应祺将军。他们当时就说，这个马山侯一直记得这件事，他就说那回不来的话就祭500块钱，请当地的小学老师带着学生去祭扫一下。他去汇款的时候，他的妻子还说，那500会不会太少了，你就祭1000吧。大家就可以想想这种精神和这种境界。为什么要把马长虹的这篇故事放在《我家有烈士》这本书中？就他真的是回答了一个句话，就铭记历史，致敬英雄，他真的不是一个句口号，他可以落在实实在在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上。而且他也说明了，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普通的人，他都可以去为这些烈士，为这些英雄做实实在在的事。这篇故事对于我的感触也是非常深的。后来书出版之后，其实每个读者看到这篇故事都会被打动。

我家有烈士是一本关于找寻的书，书中收录了15个浸透热泪、心血和感情的故事。这些故事以烈士家族与家庭的微观视角为切入点，讲述淹没在宏大叙事中的个体传奇。从家族祠堂的牌位到烈士碑上的集体记忆，通过小家故事折射大国历史，触摸那些跳动在历史长河里的生命浪花，感受个体命运与国家命运的紧密交织。书中收录了烈士亲属的独家口述史料，一支钢笔、百封家书、阵亡祖诏等遗物，让我们看见无名英雄有血有肉的一面，也还原了真实可触的历史细节，让宏大历史变得具体而温暖，带来直击心灵的震撼。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阅读书中的几个片段，通过这些细节的描写，感受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沦陷，长城失守，北平、天津危在旦夕。国难当前，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一群热血军人冲破了国民党政府的重重阻力，组建抗日同盟军，奋起抗战。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抗日同盟军收复了康保、保昌、沽园和多伦四县，这是自日军侵华以来中国军队打的第一个胜仗，也是中国军队第一次收复国土。这些是我们熟知的历史，而我们不知道的是，抗日同盟军总部高级参谋和北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就是吴芷歌。下面这段描写就来自于这篇《芷歌》。1933年九月下旬，吴芷歌协助吉鸿昌、方振武等抗日同盟军将领率部三四千人由独石山出发，众将士高唱战歌，同胞武装起，携手去杀敌，壮士怒冲关，日伐心胆寒，边疆一场战，失地夺回还，望我劳苦兄弟英勇杀敌莫迟延。他们冲破敌人的几道防线，连克怀柔、密云、昌平等县城，攻克了大小汤山，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敌人不甘心失败，调集大量兵力，对抗日同盟军围追堵截。

劫，抗日同盟军伤亡很大。10月13日上午，身材瘦高的五指哥骑着战马往返奔驰，大声疾呼，沉着指挥抗日同盟军转移硬币。突然一颗炸弹落下，五指哥和战马一同倒在血泊之中，壮烈殉国，时年32岁。一颗冉冉上升的星星就此陨落。1936年8月20日，在奉天，也就是今天的沈阳浑河，日本宪兵队枪杀了4名中国人，罪名为反满抗日共产党罪。事后奉天所属报纸在最显著位置刊登了这一消息。这4名中国人，2名来自奉天共荣中学，38岁的王殿玉和28岁的陈金石，还有2位来自奉天启东公司，一位是42岁的公司副段长许向九，一位是39岁的总经理杨子平。4人在奉天的大街上被囚车拉着游街整个上午，最后在浑河边被日本人残忍枪杀。其中杨子平是我的叔叔，也是我父亲杨建明唯一的亲弟弟。惨案发生那年我6岁，对这一横祸所带来的灾难依稀有些记忆了。叔叔被杀害后，爷爷急得半生不遂，中风不语，祖母无处伸冤，哭瞎了眼睛。我们偌大的杨家从此走向了衰败。接下来我们阅读这篇《烽火财神》当中的一个细节。1936年农历7月7日午后20时，宪兵队会同第一军区司令部、陆军监狱长，到奉天郊外浑河，对奉天特委杨子平、王殿玉、陈金石、许向九执行死刑，并让王仲谦、李佩然、黄克勇等10人一同前往，站在一旁陪刑，还有被宪兵队活埋者1名。由于受不了酷刑，死于狱中者3名。当我手拿数十年前叔叔在日寇监狱中所受的残酷拷问记录时，大哭不止。不知道叔叔杨子平何时加入了共产党，到他牺牲的时间里，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女，这些日日夜夜没有家人的理解，支持他走下去的唯一力量，就是那遥远的几乎看不到的灯塔，那是他唯一的信念，救国。在我老家山东平度星河镇朱家村，祖父母坟墓旁依偎着一座小坟。我小时候跟大人去上坟，他们告诉我这是叔叔的，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座空坟。以后我们家给祖辈上坟时，也会同时祭扫叔叔的空坟，而找到叔叔的埋骨之地也成了我们家族的一件大事。叔叔朱志凯牺牲在淮海战役，这是我从小就知道的，因为我们家一直收藏着一张革命军人烈士家属证。那是1950年山东省政府颁发的，上面记载着叔叔的姓名、籍贯、入伍时间等信息。朱志凯1924年5月出生，山东省平西县星河区朱家村人，1946年7月入伍，3野13纵队38师3团9连，1949年1月在淮海战役中牺牲。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阅读这篇《盼儿回家》中的一个细节。大家以虔诚之心，在时间的碎片中拼凑出烈士生前的音容笑貌，
让烈士的形象在后代心中重新鲜活。

起来。挖掘出来的不仅仅是血缘的线索，更是烈士精神的传承与延续。作为烈士的后人，这是应尽的责任，应当的道义。找到烈士埋骨之地，这也算给了烈士、烈士父母、烈士兄妹一个交代。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情感的、道德的，而不是功利的，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家族的家事，也是一个民族的国事。为烈士寻亲，不仅是一个家族对牺牲亲人的态度，更是一个民族对待烈士的态度。这种态度最能体现一个家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价值观。我们家是幸运的，叔叔朱志凯有完整的姓名，查到了籍贯记录，时隔整整78年，终于回家了。

0: 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现代出版社出版刘霞编著的《我家有烈士》。那么对于编著者刘霞老师来说，他们所做的搜寻烈士故事，为烈士寻亲申烈的工作有着怎样的价值和意义呢？我们继续来听刘霞老师的分享。
1: 我想就像马长虹他说的一句话，就说这些烈士他不是为自己牺牲的，他是为国家牺牲的，那国家牺牲的他就应该被国人铭记。那被国人铭记一个最重要的最标志性的一个动作，他是要成为烈士。成为烈士之后，他开始会有他的名录被铭记。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想做的是想让历史回归到每一个个体的人的身上，所以我希望把这些故事给他讲述出来，讲述出来，让这些烈士他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不是一个冰冷的数据。另外做这件事情还有很大的原因，就是对烈士家属这个群体的致敬。因为这些烈士的身后都涉及到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甚至他们都会有一个非常坚强的坚韧的这样的一个女人。烈士牺牲就是一下，但是在那样的复杂的乱世中，那这些烈士他们牺牲的时候，他们的妻子或者是他们的母亲或者是他们的女儿，他们所经受的艰难，那样的磨砺，我觉得这种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去铭记的。而且即使他们经历了这么多的波折，这么多的磨难，他们并没有去埋怨这个烈士曾经的牺牲，他们反而几代人在努力的去追寻，就是我前面说到他早已超越了血缘，已经上升到一种家国大义。所以这些烈士的家属，这些一直在追寻烈士足迹、追寻烈士故事的人，他们也是历史的守护者，所以我也想把他们记录下来。在记录这些故事的时候，最深的感慨想说的一句话就是，和平太珍贵了，代价太沉重了。我不想像现在看到的以为战争就是在手机短视频中哗哗哗花上花下，然后键盘上敲几个字这么简单。战争它真的是要流血牺牲的，而且它牺牲到它是要落到非常具体的人身上的，这种代价它就真的不是轻飘飘的，它是非常非常重的，它是影响着几代人的命运的。所以我希望也是通过去铭记这些烈士、这些烈属的故事，能够让大家对和平能够有更加的珍视。可能每个人去看到故事之后，他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最近也没有觉得他是有什么样的价值或者有什么样的意义我才去记录他，我就是觉得他们应该被记录，所以我也就去做这件事情了。就冥冥之中我也想说一下，就是我记录了500多万字的这样的故事，那其实之前我也一直在对接出版的，但是在出版的过程中它并没有特别的顺利。

0: 我在跟现代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在聊我们真实战争故事的这500多万字的不同系列的时候，真的我聊到我家有烈士的时候，他们立马眼睛亮了，然后现场落泪了，就说一定要把这个系列给他出版出来。我就觉得那这件事情要怎么来说它的意义呢？我也没有说，我只是讲了几个故事而已，我也没有说非常宏大的口号，但是我讲完故事之后也打动了他们，他们决定要出这本书，那这本书也顺利的跟大家面世了。所以我觉得它的意义就在于这样的力量，就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人他都觉得这是应该去做的事情。
1: 作者刘霞自2009年开始坚持记录抗战老兵故事，得到业界广泛认可，获2013年南方报业年度记者，何处出版过《老字号》《老房子》《旧闻》等非虚构作品。他的文字如同一把细腻的刻刀，雕琢出战争中那些普通人不为人知却又震撼人心的故事，为宏大的战争历史叙述增添了个体的生命温度。另有三位作者分别以孙波沙、马寿谷、欧亚为笔名参与本书撰稿，他们丰富的细节描述和细腻的情感表达，让读者看到了战争不仅仅是宏大的战略布局和激烈的战斗场面，更是无数普通人的悲欢离合、生死抉择。

好朋友们，这里是品味书香节目。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现代出版社出版，刘霞编著的《我家有烈士》，郑重地推荐给大家这本书。我是马宗武，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明天节目我们再见吧。

0: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为何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或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
2: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

0: 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2: 穿过了悠悠时光。
1: 文化有故事，
2: 文化有故事，
1: 听文明的呼吸，
2: 触摸历史的温度，
1: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2: 慢慢与你的心，
1: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3: 常常有人怀古，怀古不单是想体验当时某个特点的场景，感受当时的文化氛围，比如历代以来众人神往的兰亭雅集。还有一种怀古是对于古人与生命价值那种高尚纯粹的追求，比如就交朋友这件事来说，古人那是相当讲究的。我是小昭，下面我们一起来走进古人的朋友圈，听听古人都是以什么方式和标准来交朋友的。
4: 一页日历，
5: 一缕书香，
4: 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

0: 元九诗，唐，白居易。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眼痛灭灯犹暗坐，逆风吹浪打船声。
1: 这首诗是白居易读到好朋友元稹的诗之后有感而发，为他们肺腑之交的高尚友谊提笔写下的感慨。古人给这种交情起了非常好听的名字。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聊聊这几种关于交情的典故。先来说刎颈之交，指的是那种可以托付性命的兄弟。两个人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好到可以相互砍脖子都不在乎。这当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互相砍脖子，而是说为了对方连死都不怕。刎颈之交这个成语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这个故事的主角不是别人，正是咱们熟悉的《负荆请罪》里的两位，廉颇和蔺相如。不过很多人读完《负荆请罪》就觉得故事结束了，廉颇认错，两人和好。但《史记》里紧跟着还有一句话很多人忽略了，足相与欢为刎颈之交，意思是两人最终成了彼此欢喜可以托付性命的刎颈之交。那咱们就来听听这个刎颈之交的故事。蔺相如原本是赵国宦者令妙贤门下的舍人，出身很低。但他做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第一件，完璧归赵。秦王想用十五座城换赵国的和氏璧，蔺相如带着璧去秦国，发现秦王根本没有诚意交换，就冒着被杀头的风险把璧完好无损地带回了赵国。第二件，渑池之会。秦王约赵王在渑池见面，宴会上秦王让赵王谈色，赵王不敢不听，但蔺相如立刻站出来拿了个瓦盆，那个瓦盆叫否，逼秦王敲，为赵国挽回了面子。这两件事之后，赵王封蔺相如为上卿，官位比名将廉颇还高。廉颇是谁？那可是赵国最能打

仗的人。他攻城略地，出生入死，为赵国打了多少硬仗。结果一个耍嘴皮子的蔺相如，官位反倒在自个儿之上。廉颇气坏了，放出狠话，我遇到蔺相如一定要羞辱他。蔺相如听说之后，开始主动躲着廉颇，每次出门远远看见廉颇的车架，就让自己的车绕道走。他的门客都觉得丢人，说您怎么这么胆小。蔺相如说了一段话，成了千古名言。他说，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斥之，辱其群臣，相如虽弩，独为廉将军哉。故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什么意思呢？秦王那么厉害，我都敢当面呵斥他，我虽然没什么本事，难道会怕廉将军吗？我只是想，强大的秦国为什么不敢打赵国，就是因为有我和廉将军在。如果我们俩斗起来，两虎相争，必然两败俱伤。我之所以躲着他，是把国家的急难放在前面，把个人的私仇放在后面。这话传到廉颇耳朵里，廉颇大受震撼，他脱掉上衣，背上金条，到蔺相如门前跪着请罪，说必见之人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从此以后，两人成了生死之交，这就是刎颈之交的来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真正的朋友不是没有矛盾，而是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时，能把个人恩怨放下。廉颇能认错，蔺相如能宽容，这比为对方去死更难。因为去死只需要一时的勇气，而放下傲慢，承认错误，需要一辈子的修养。有人可能问，历史上还有别的刎颈之交吗？有，秦末汉初，有一位大臣叫张耳，另一位叫陈馀，两人年轻时就是刎颈之交，好到可以托付性命。后来因为利益冲突，反目成仇，互相残杀。班固在《汉书》里感叹，势利之交，古人修之，意思是靠利益维持的友谊，一旦利益没了，友谊也就没了。所以刎颈之交这四个字不是随便说说的，它是一种承诺，一种担当。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

说完了以命相托的文景之交，我们接着说古人朋友圈的第二种生死之交。这个词跟一顿饭有关系，但这不是一顿普通的饭。这个词叫鸡黍之交，鸡就是鸡肉，黍是一种黄米，古代北方的主食，类似今天的小米。鸡黍两个字合在一起，指的就是一顿家常便饭。杀只鸡，煮锅黄米饭，这是古代农村招待客人的最高礼节，虽然不贵，但全是心意。那么一顿饭怎么就成了交情深厚的代名词了呢？这个故事记载在《后汉书·独行列传》里，后来被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写进了《寓世名言》，题为《范陈卿鸡黍死生交》。故事的主角是东汉时期的两位读书人，范氏字巨卿，张绍字元伯。范氏是山阳郡金乡县人，今天的山东济宁金乡一带。张绍是汝南郡人，今天的河南驻马店汝南一带。两个人在当时的最高学府太学里读书，成了很好的朋友。有一年，两个人学业结束，要各自回家了。分别那天，范氏拉着张绍的手说：元伯，两年后我一定回来，去你家拜见你的父母，看看你的孩子。张绍问：那你怎么知道具体是哪一天来呢？范氏想了想说：这样吧，两年后的今天我去你家，两年后

0: 命的日子快要到了，张少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请母亲准备酒菜迎接客人。他母亲有点怀疑，说分别两年了，隔着千里之远，你怎么能这么相信他呢？万一人家只是随口说说的。张少很坚定地回答，母亲，巨卿是个讲信用的人，一定不会违背诺言。母亲看儿子这么坚定，就说，好吧，那我就为你们杀鸡煮鼠，准备酒饭。果然到了约定的那一天，饭事准时到了，两个人相见非常高兴，开怀畅饮，尽欢而散。故事到这里已经很美了，但接下来的情节才真正震撼人心。又过了几年，张少生了一场重病，卧床不起。临终前，他拉着妻子和好友的手说，我死后不要找别人替我送葬，我还有一个朋友范巨卿，一定要等他来了再把我下葬。说完这句话，张少就闭上了眼睛。而此时远在千里之外的范氏忽然做了一个梦，他梦见张少带着玄冕，垂着帽带，拖着鞋子，大声呼唤道，巨卿，我将在某日死去，届时下葬，永归黄泉，你没忘记我，能赶得上吗？范氏猛然惊醒，大哭一场。他穿上丧服，借了辆马车，日夜兼程往张少家赶去。等他赶到的时候，张少的棺材已经停放在灵堂里，准备下葬了。但奇怪的是，棺材不肯前进。张少的母亲抚摸着棺材说，元伯，你难道还有期待吗？于是停柩等待。范氏的马车到了，他径直走入灵堂，抚摸着棺材放声大哭，元伯，我来了，我来送你了。说完，范氏拉着绳索牵引棺材，棺材这才前进。范氏留在坟旁为张少修坟种树，然后才离去。后汉书记下了范氏的一句话，行以元伯，死生路易，永从此辞。意思是永别了元伯，从此以后生死一路，再不能相见了。会葬的人有1000多，都为他俩的故事流下了眼泪。后人把这段故事称为鸡黍之交，也叫范张鸡黍。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是诚信这两个字不只是说话算话那么简单。范氏和张少之间的诚信超越了距离，超越了时间，甚至超越了生死。古人说一诺千金，范氏虽然没有给张少千金，但那句两年后我去看你比千金还重。后来的文人常用鸡黍指代朋友间的诚挚邀请。唐代大诗人孟浩然有一首名诗《过故人庄》，开头两句就是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老朋友准备好了鸡和黄米饭，邀请我到他的农家做客，多么朴素，多么温暖。在交通不便、书信难通的古代，一次约定可能就是一辈子的承诺。
1: 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讲述古人朋友圈的交友方式和那些经典的历史故事。如果说两个人特别好，好到像胶水和油漆一样分都分不开，该怎么说呢？没错，这就叫胶漆之交。胶就是粘东西用的胶水，漆就是油漆涂料。在古代，胶

和漆都是粘性极强的东西。如胶似漆这个成语大家一定不陌生，用来形容两个人感情好，就像胶水和油漆粘在一起一样，谁也分不开。胶漆之交的故事记载在《后汉书·独行列传》里，主角是两位东汉学者陈仲和雷毅。陈仲字景公，豫章宜春人；雷毅字仲公，豫章鄱阳人。两个人是同郡的好友，从小一起读书，一起长大。他们之间的友谊好到什么程度呢？《后汉书》里用了这样一句话：“乡里为之语曰，胶漆自未坚，不如雷与陈。”意思是同乡的人编了一句顺口溜，胶和漆已经够牢固了，但都比不上雷毅和陈仲之间的情谊。我们先来简单认识一下这两个人。有一年雷毅被举荐为茂才，他想把名额让给陈仲，刺史不肯答应。雷毅干脆装疯，披头散发地在街上跑，就是不肯接受这个举荐。此前太守举荐陈仲为孝廉，陈仲也曾多次让给雷毅，太守都没有答应。还有一件事，陈仲和雷毅一起做官的时候，有个同僚犯了事被免了官。陈仲知道这个人家里很穷，就偷偷地给这个人送去了粮食和钱财。后来这事儿被人发现了，传出去之后，所有人都以为是雷毅做的。雷毅也不解释，默默地替陈仲扛了这个名声。直到很久以后，大家才弄清楚真相，感慨不已。陈仲和雷毅两个人互相推让荣誉，互相承担过失，他们的友情不像廉颇蔺相如那样波澜壮阔，不像范氏张绍那样悲壮苍凉，而是像春天的细雨一样润物无声。你分不清哪里是陈仲，哪里是雷毅，他们已经融为一体了，这就是胶漆之交。后来这两个人的故事被写进了《三字经》，胶漆易，雷与陈。《三字经》是古代儿童的启蒙读物，可见胶漆之交的故事在中国文化里有多大的影响力。胶漆之交告诉我们什么呢？最好的朋友不是锦上添花的那一个，而是能为你扛事儿、替你分忧的那一个。你风光的时候，他不抢你的功劳；你落难的时候，他不撇清关系。他和你像胶和漆一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朋友一生有一个，就已经很幸运了。

说完了如胶似漆的娇妻之交，我们再来说那种推心置腹的交情，肺腑之交。肺就是呼吸的那个肺，腑指的是胃、胆、大肠、小肠等消化器官。肺腑两个字合在一起，指的是人的内脏器官。古人认为，人的心、肝、肺腑等脏器是一个人最内在、最私密、最真实的部分，所以肺腑之言就是发自内心，没有半点虚假的话。肺腑之交指的就是可以掏心窝子说话的朋友。这个词的来历仍然跟唐代一位大诗人有关，白居易。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写过《长恨歌》《琵琶行》，大家都很熟悉。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白居易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叫元稹，元稹字微之，两个人同年考中进士，从此成了一生的挚友。他们的友谊持续了30多年。白居易在《寄微之文》里亲口说，今时娇妻未足为喻，今时和娇妻都不足以比喻我们的交情。又说，两人小通则以诗相借，小穷则以诗相勉。得意的时候互相写诗告诫，失意的时候互相写诗勉励。

而且他们之间的书信和诗歌唱和从未断过。白居易曾说，歌诗唱和者九百章，两个人一生都经历了大起大落，贬官、流放、丧母、丧女、丧子。有一段时间，白居易被贬到江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九江，元稹被贬到通州。

大半夜的读着你的诗，灯油都烧干了，天还没亮，眼睛疼得受不了，灭了灯又坐起来，听着外面逆风吹浪拍打船身的声音。什么叫肺腑之交？就是即使远隔千里，读到你的一首诗，我依然能为你热泪盈眶。后来元稹先于白居易而去世了，元稹去世的时候，白居易哭得非常伤心，写了一篇祭文，祭微之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公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疲亡而毛存者乎？你不在了，我很快也会去找你，哪里有形体消失了，影子还在，皮没有了，而毛还能存在的道理呢？白居易还写过一首诗，题目叫《最终见微之旧卷有感》，里面有两句特别感人：今朝何事一沾巾，剪得君诗最后吟。为什么哭湿了衣襟？因为翻出了你的诗，在最后一遍又一遍地吟诵。这就是肺腑之交，不需要说话，甚至不需要见面，光是读到你的一首诗就能让我哭上一整天。后来人们把白居易和元稹之间的友谊称作肺腑之交，它是一种毫无保留坦诚相见的交情。在这种朋友面前，你不用装，不用藏，不用顾虑那么多，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一个朋友吧，他可能不在你的朋友圈里点赞，但当你出了事，他是第一个打电话来问你还好吗的人。你们可能半年不见面，但一见面还是可以聊到半夜。是的，古人对友谊的理解为什么能这样透彻？因为在他们那个时代，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是没有手机、没有微信、没有高铁的，见一面可能要翻山越岭走几个月，说一句话可能要等上半年才能收到回信。正因为如此，每一面都珍贵，每一面都郑重。他们愿意给每一种友谊命名，因为他们知道能在茫茫人海中遇见一个知心人是天大的缘分。好了，稍事休息，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听古人的朋友圈。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广告之后更多精彩等你回来。

0: 穿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古人交朋友都有哪些好玩的说法吗？有人说文景之交那是过命的兄弟，有人说莫逆之交那是心意相通的知己，但今天我们接下来和大家一起聊的不是那些听起来就很重的称呼，而是四种特别有意思的物件之交。什么叫物件之交呢？就是用我们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东西，冲米的杵臼，遮阳的斗笠，骑完的竹马，头上的发髻，来比喻朋友之间的情谊。您可能要问了，这些东西跟交朋友有什么关系？让我们继续往下听。下面要讲的四个词分别是杵臼之交、车笠之交、竹马之交和总角之交。每一个词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都藏着古人对于朋友二字最朴素最真诚的理解。第一个词跟一堆粮食、一个石臼有关，这就是杵臼之交，也就是朋友贫富有差别，但是能平起平坐。什么是杵臼呢？杵是冲米的木棒，臼是石头做的大碗状的器具，把稻谷放进石臼里，用杵一下一下的捣，就能把米壳去掉，得到白米。这个过程叫冲米。在今天，城市里的朋友可能没见过这个，但在古代，这是家家户户都要干的力气活，也是最普通的平民劳动。那么，杵臼之交是怎么来的呢？这个故事记载在《后汉书·吴佑传》里。故事的主人公有两个，一个叫吴佑，一个叫公沙木。吴佑是什么人呢？他是东汉时期的一位官员，父亲吴辉当过南海太守，家境殷实。公沙木，公沙是父姓，名木。公沙木又是什么人呢？他是一个穷书生，穷到什么程度呢？《后汉书》里记载，公沙木从小就好学，一心想去京城洛阳的太学读书，可他家太穷了，连维持生计都困难，更别说学费了。换作一般人可能就放弃了，但公沙木没有，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决定。他换了身粗布衣裳，跑到吴佑家应聘，当了一名冲米的雇工。您没听错，一个立志要进太学读书的读书人，为了攒学费去给大户人家冲米。有一天，吴佑路过冲米的作坊，听到有人在说话，他停下脚步仔细一听，发现这个冲米的雇工谈吐不凡，说的话引经据典，根本不像一个干粗活的人。吴佑很好奇，就走过去和他攀谈。这一谈不要紧，吴佑大吃一惊，这个满身米糠灰的小工居然是个饱读诗书的大学问家。吴佑没有因为他穿得破、干着粗活而轻视他，反而肃然起敬。他当场对公沙木说，您这样的学问怎么能在这里冲米呢？请和我做朋友吧。于是两人就在杵臼之间，在那个堆满粮食和工具的简陋作坊里正式结为了朋友。《后汉书》原文记载了这件事，核心的一句话就是

共定交与楚旧之间。就是这句话诞生了楚旧之交这个词。后来公沙木在吴佑的资助下进入了太学，最终成为了一代名儒，而他们的友谊也被后人传为佳话。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真正的朋友不看你的身份，不看你的地位，不看你有多少钱。楚旧之交的核心就是一个词，平等。在友谊面前，楚和旧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你冲你，我冲你，我们就是平等的。清代大文学家蒲松龄在《聊斋志异·成仙》里也用过这个词，他写道：文登周生与成生少共笔砚，遂定为楚旧交。周生和成生从小就一起读书，家境虽然不同，但结成了不计贫富的友谊。我们生活里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朋友？他可能没你收入高，没你职位高，但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从来不会想这些，你们谈的是理想，是兴趣，是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这种朋友就是你的楚旧之交。

听完了贫贱不移的楚旧之交，我们接着来听关于古人交朋友的词语。下面这个词很浪漫，它用一个誓言定格了一段跨越贫富的友谊，它就是车辟之交。车就是马车、牛车，辟就是斗笠，用竹篾编的帽子，遮阳挡雨用的。一个乘车，一个戴斗笠，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状态，一个是富人，一个是穷人。但偏偏就有一个成语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了一起，用来形容最牢固的友谊。这个词的来历比楚旧之交还要古老，它出自近代周楚写的《风土记》。周楚就是大家熟悉的除三害的那位。《风土记》里记载了南方越地的一种风俗，越地的人性格淳朴直率，他们交朋友有一套特别的仪式。两个人要结拜为友的时候，会筑一个土坛，杀鸡杀狗来祭祀，然后他们要说一段誓词。这段誓词是这样说的：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衣，我虽步行卿乘马，后日相逢卿当下。意思是你虽然坐着马车，我虽然戴着斗笠，将来我们再相逢，你要下车向我作揖行礼。我虽然步行走路，你虽然骑着高头大马，将来我们路上再相逢，你要下马来和我相见。在乐府诗集里还有一个版本流传得更广：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衣，君提灯我跨马，他日相逢君当下。您听出来了吗？这段誓词的核心是什么？是不变。不管将来你发达了我落魄了，还是我发达了你落魄了，我们在彼此面前还是当年的那个朋友。你不能因为坐了车就不认我这个戴斗笠的，我也不能因为骑了马就看不起你这个提伞的。地位可以变，财富可以变，但我们的交情永远不变。这不是一个要求，这是一个誓言。正因为这个誓言太动人，车辟之交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里不以贵贱而异的代名词。古人写诗经常用到这个典故。南宋大诗人陆游在新年书感里写过一句：朋旧何劳寄车辟，子孙幸不废资奢。老朋友之间何必计较谁富贵谁贫贱呢？清代史学家黄宗羲在祭奠朋友的文章《祭冯伟清文》里也写道：生辰虽异，车辟无望。咱们的境遇虽然不一样了，但当年的交情永远不会忘。说到车辟之交的故事，光有传说还不够，咱们再来讲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清朝的两位大名人。

0: 蒲松龄和王士珍。蒲松龄大家都很熟悉，写《聊斋志异》的那位。他一辈子科举不顺，穷困潦倒，在乡下当私塾先生。王士珍是谁？他是清朝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大官，还是当时文坛的领袖，号渔阳山人，名气大得很。这两个人，一个是琼教书先生，一个是朝廷大员，地位差着十万八千里。但王士珍读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手稿后大为赞赏，不但写诗夸奖，还主动给《聊斋志异》作序评点。蒲松龄非常感动，两个人虽然地位悬殊，但诗文往来，彼此欣赏，后二人常以二人之交为车力之交的典范。一个当大官的没有看不起一个穷书生，一个穷书生也没有去攀附当大官的，他们凭的是对文学的共同热爱，是对彼此的真心尊重。什么是车力之交？这就是无论你开什么车，住什么房，我们相见的那一刻，你还是你，我还是我，不卑不亢，不忘初心。我们可能没有过命的交情，但这份不变心的交情同样珍贵。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

0: 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讲述古人朋友圈那些交友的专用词，还有词语背后的典故故事。说完了大人的友谊，咱们来说说孩子的友谊。下面的两个词都和孩子有关，他们会让我们想起那些最纯真的时光，这就是竹马之交。竹马不是竹子做的马，而是古代小孩玩的一种游戏。找一根竹竿跨在胯下，手里再拿根树枝当马鞭，驾驾驾地跑来跑去，假装自己在骑马。您小时候有没有做过类似的事儿？骑个扫帚当飞天扫帚，拿根棍子当宝剑。其实全世界的小孩都一样，想象力就是最好的玩具。竹马之交这个成语出自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一首名诗《长干行》。长干是地名，在今天的南京。这首诗写的是一对从小一起长大的男女孩子的爱情故事，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1: 《长干行》其一，唐·李白。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十四为君赋，羞颜未敞开。低头向岸壁，千唤不一回。十五十盏眉，愿同尘与灰。长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十六君远行，瞿塘滟玉堆。五岳不可触，猿声天上哀。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苔深不能扫，落叶秋风早。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作成。

0: 年老，早晚下三巴，欲将书报家，相迎不到远，直至长风沙。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闲猜。
1: 小男孩骑着竹马跑过来，小女孩在院子里绕着井栏。那个床指的是井栏，不是睡觉的床。玩青梅，两个人从小住在一起，天真无邪，心里没有一丝一毫的猜忌和隔阂。后来从这里衍生出了两个成语，一个是青梅竹马，一个是两小无猜。而竹马之交说的就是这种从小就建立的最纯粹的友谊。为什么这种友谊特别珍贵？因为它不掺杂任何功利的东西。小孩子交朋友不会看你有钱没钱，学习好不好，你爸是干什么的，你就是你，我就是我，我们在一起玩得开心就是朋友。这种纯粹的情感在人长大以后就越来越难得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两个竹马之交吧。那个时候天很蓝，日子过得很慢，夏天有知了叫，冬天有雪人堆。那个和你一起闯祸，一起挨骂，一起分享半块糖的小伙伴，现在还联系吗？如果有机会，给他打个电话吧。聊完了童年的竹马，我们再听一个和童年有关的词儿。让我们把时间往前再推一点，回到我们刚梳起小辫子的年纪。这个词叫总角之交。什么是总角呢？古代的小孩还没到成年的年纪，头发是不全扎起来的，他们会在头顶把头发分成左右两半，各扎成一个发髻，竖在头顶上，就像两只羊角一样。您想象一下，头顶上顶着两个小揪揪，走起路来一晃一晃的，是不是特别可爱？诗经《卫风·蒙里》有一句非常美的诗：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一个女子回忆起小时候，和自己心爱的人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扎着总角，一起玩耍，一起欢笑的美好时光。那时候笑得多么灿烂，多么无忧无虑。言笑晏晏四个字把童年最快乐的画面定格了。所以总角之交指的就是从童年时期就开始结交的朋友。它和竹马之交很像，但不完全一样。竹马之交偏向于写具体的游戏场景，总角之交更侧重于写那个时间阶段，就是头顶上还扎着两个小揪揪的年纪。总角之交这个说法在史书里就有记载。晋书《何绍传》里写道：绍字敬祖，绍与武帝有总角之号。何绍这个人从小和晋武帝司马炎就是总角之交的好朋友。还有更著名的例子，三国志里记载，孙策和周瑜这两位三国时期的风云人物从小就是好朋友。孙策后来成为江东霸主，周瑜则是他手下最得力的大将。赤壁之战，一把火烧出了三分天下，但无论地位怎么变，两个人之间的信任和友谊从来没有变过。史书记载二人独相友善，情同骨肉。这就是总角之交的分量，那是从人生最开始就一起走过来的伙伴。您想想，人的一生中能有多少朋友是从你扎着小辫子的时候就认识的？这种朋友知道你最天真的样子，见过你最狼狈的时刻。当你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任何标签、任何头衔的时候，他就是你的朋友了。这份情谊是任何东西都换不来的。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古人表达友谊的

时候不太喜欢用抽象的大词儿，他们很少空谈忠诚、信任、义气这些概念，而是用一个具体的物件、一个生动的场景，就把一种深刻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楚旧、车立、竹马、总角，这些东西都是生活中最普通的，但正是这些普通的东西承载了中国人对友谊最深刻的理解。友谊不在于你给我什么，我给你什么，而在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彼此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常说中国是礼仪之邦，这个礼有时候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传递的。它不写在教条里，不挂在嘴上，而是藏在一个成语、一个故事、一个物件里，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了。我是小昭，感谢您的收听。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悠闲午后，
3: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悠闲午后，
0: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5: 看到这样的视频，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6: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5: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想了一下，怎么下都
7: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8: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9: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

声音，你的声音。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98.4， 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那这两天呢，不断有听友给我留言啊，包括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呢，也有朋友发信息过来。在昨天呢，有一位赵先生给我留言说呢，这个高铁南站洛克平台啊，现在改了之后，第一到底拍不拍？因为呢，现在高铁南站洛克平台应该是在今年五一之前的时候呢，对交通组织方案和地上的标志标线呢是进行了调整。之前呢是有网状线，包括行车道，现在呢是改为了由行车道、人行通道和洛克通道组成的这样的一个交通组织方案。很多朋友呢，我不知道是看不懂呢，还是这个不明白啊。就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大概3点多，我特意到洛克平台去观察了一段时间，然后呢，绝大多数的，应该是绝大多数，因为我去的那个点啊，车不是很多，大家呢相对来说呢还算是比较有序一点。绝大多数的驾驶员都知道在哪里下客，在哪里行车。当然呢，作为乘客或者是旅客，也知道走什么通道进入到高铁南站的广场。但是呢，就是有个别的驾驶员，我不知道是真的不清楚怎么停，还是说呢太随意了，就把车停在行车道下客。在行车道下客之后呢，既然变道啊，到人行通道的位置，就跨越车道了。因为现在这边这个湿化的这个车道啊，它尽量避免人车之间的交汇。各位可以留意一下，就是它湿化的这个就是行车道也好，包括呢下客通道也好，它其实呢是尽量的来避免人车之间的交汇，尽量的避免车和车之间的交汇。但是呢，也有朋友提出一些疑问啊，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位赵先生啊，昨天给我的留言，第一个呢在问高铁南站洛克平台现在改了之后到底拍还是不拍的问题啊，到底应该怎么下客。他说呢，昨天他在洛克平台下客之后呢，准备变道啊，到哪里呢？到行车道。他说突然之间从后面开过来这辆车，就在行车道在这边下客。他说你看这个车就把我给挡住了。他说到底行车道能不能下客的问题，是不是可以和交警部门来核实一下具体的规则。这个呢不需要核实，为什么呢？地上写的清清楚楚，而且呢我看到在这个行车道现在呢还画了一个非常醒目的禁止停车的标志啊。这个事情呢在周一就和蚌埠市铁路交警支队沟通了一下，这边拍不拍，据了解等这边完善之后肯定会抓拍。因为呢目前确实存在着不完善的问题，因为呢地上呢只有标线啊，只有这个空中你是没有标志的。那据了解呢，接下来这边呢可能会设置一个龙门架啊，正好呢就设置在洛克平台的进口的位置，它会有一个指示，会明确告诉你哪条道它的作用，哪条道可以下客。等到所有的交通基础设施完善之后，作为交警部门可能会在这边进行抓拍并且进行处罚。所以呢各位，我觉得提前养成好习惯。当然呢也有朋友说，他说你看之前这边呢好像是有3条道吧是可以停车下客的，但是呢在本来就空间非常有限的洛克平台，现在呢你是改为了2条下客的通道，尤其在高峰点的时候没有办法满足所有的车辆正常的上下客，对吧？你满足不了啊，那排到什么地方去了？那往下排那不就排到学汉路了吗？上不来，下不去啊。就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也在现场进行了采访。那据了解呢，在接下来高铁南站的洛克平台呢将会迎来一些全新的变化。为什么说是

0: 全新的变化呢？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洛克平台标志标线的诗画，那据了解只是第一步。刚刚我们说到龙门架啊，会在这个洛克平台进口的位置设置龙门架，这应该是第二步。同时在洛克平台这个下来之后，目前呢是两条车道，对吧？应该一个是右转，一个呢是直左啊，两条道。说实话压车非常严重，尤其直左车道，就直行和左转共享一条车道啊，而且还受灯控，所以呢排队现象非常严重。那据了解，这条路好像叫凤飞路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不是叫凤飞路啊？那据了解，接下来凤飞路和玄汉路的路口将会进行拓宽，在凤飞路应该是由东向西的方向，也就是洛克平台下来之后，将会由现有的两条车道将会呢拓展为四条车道。四条车道的设置呢，是一个左转，两个直行，加一个右转。这是第二步，这样的话呢可以缓解整个洛克平台的拥堵的问题。那么如何来解决洛克平台的这个下客的问题？那据了解，在洛克平台的下方，因为洛克平台是在二层啊，在什么地方呢？应该是在我们出租车候车区的南侧，这边呢是有一个通道啊，这个通道好像是一个大巴车专属通道啊，还有什么军车专属通道啊。那据了解呢，将会在地上一层，在一层的位置将会呢再设置一个洛克平台，而且呢现在方案也正在这个设计当中，但是呢具体是有一条车道可以洛克，还是两条车道可以洛克，那目前呢也正在设计当中。当然呢肯定希望有更多的这个洛克的通道啊，但是呢据了解条件有限啊，条件有限。当然呢如果说多了一个洛克平台，多了一个洛克的通道，那必然会缓解整个高铁南站洛克的问题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好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我是开出租车36年的司机，5月3号的时候送乘客到洛克平台，刚上去的时候看到路面有点变化也没在意。每次呢上洛克平台呢，我一般都习惯性停着那个最左侧的停车道上停那个下课的。那个乘客准备下课的时候，我一看路面那个情况不对，怎么有个带左转弯箭头，而且还写个行车道，我立马反应过来，这看样是改道了，不能停。我连跟乘客商量都没商量，直接又开下去。乘客还纳闷了，讲你怎么又开回来了？我讲你不好意思，这个路面有改动，我不好意思耽误你2分钟，没办法，我又下车，下车过后又重新上来的，注意观察一下才看懂是怎么停怎么弄的。
2: 说实话，这位朋友非常讲究啊。这是微信当中的沉默是金啊，给我们发来的信息，说呢是一位有30多年驾龄的一位老司机了啊。他说当时呢是。

0: 哎，正好是在5月份啊，今年5一假期呢，可以说我们蚌埠市呢是整个皖北地区特别热门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啊，高铁南站呢也非常非常的热闹，那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啊，因为跟之前所看到的车道完全不一样了。沉默是金呢观察到之后呢，犹豫都没有犹豫，直接呢又开下去了啊，又上了凤飞路和血汗路路口。然后呢，再掉头回来，是这个意思吧？说实话，能做到你这样的话，我相信高铁南站洛客平台会有序很多。
1: 是开车呢也没在意，就是习惯性的停车，没注意观察路面。当我再上去的时候，我就注意看了一下路面，哦，才看清这个有那个下客区跟那个行车道还有行人道，这才看懂。不是看不懂，就是你主要就是习惯性没注意观察路面，哪能想到呢？知道，所以他这个才改的，那是我5月3号，后来才知道，他是在5月1号那个之前就进行改动了。其实要注意观察的话，还是能看懂的。
0: 说实话，这个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地上只有这个标线，但是呢，当车辆停满的时候，你能看到标线吗？说实话，确实看不清啊，确实，不容易观察的很清楚。我刚刚也说到了，接下来呢，这边呢会上这个龙门架，就像高速公路上的这个龙门架一样啊，它会指示啊，这是这个小客车啊，这是货车，这是大客车。限速是多少啊？这边的龙门架也会指示，这是行车道，这是下客区，这是人行通道啊。龙门架具体什么时候能够上？这个呢，昨天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表啊。
1: 到了洛克平台，才知道是有2处红色区域是下客区。第一反应就是那个颜色，我感觉用红色区域画这个洛克区，我感觉不太好。第二个感觉就是什么？就是只有2个洛克区，2条洛克区肯定不够用。平常还稍微好一点，尤其是节假日，那堵车堵得会非常厉害。
0: 是的，我也是同感。就是洛克区画成红色，为什么不能画成蓝色呢？对不对？因为红色给驾驶员的第一反应就是停止，对不对？无论是高倍的刹车灯还是信号灯，它都是红色，包括禁令标志，大多呢也都是红色。所以红色呢给驾驶员的第一反应呢，那就是不能进入。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和今年5月1号起刚刚执行的，不是刚刚执行啊，就是新修订的，道路标志标线新的国家标准是不是有关系啊？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新的国家标准呢，包括这个网状线啊，颜色呢也进行了调整。之前的这个网状线啊都是黄色啊，全部都是黄色的这个网状线。有时候也有白色，白色那不是网状线，白色那是分道线，对，或者是这个导流线，对，那是白色。但是呢，网状线的话呢，基本上都是黄色。我不知道各位发现没有啊，就是新的这个洛克平台，它的网状线画的就是白色。这个什么原因呢？就是新的在5月1号起修订的道路标志标线国家标准，它发生了变化。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0: 我看到微信当中呢，还有朋友在留言啊，苹果发来信息说呢，这个摄像头啊也要给力一点，谁要是乱停，直接拍照，直接罚款，效果肯定好。千万不要冲黄灯，发来信息说呢，空车不准上平台。

0: 那个行车道到底有什么用啊？他那个行车道，你下课是在洛克区，对不对？然后呢，你要离开的话呢，因为洛克区这个它是允许停三分钟啊，他乘客是要需要拿行李的，难道你就在后面等吗？你就在后面排队吗？对吧？你肯定是要变道进入到行车道，你才能离开啊。你不能说你一直在那个地方等，你等前车，乘客下车结束之后，你能在那等吗？等个一分钟两分钟肯定不行啊，对吧？你只要下这个乘客下车了，那你就可以及时离开。那从哪里离开呢？直接走这个行车道啊，这个很好理解啊。刘先生说不理解不评论，我不知道你是哪里不理解啊，当然也可以评论啊，哪怕不理解我觉得也可以评论啊，当然需要先了解一下再评论更好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关于蚌埠市高铁南站洛克平台的升级改造，昨天我们也特意录制了一段视频。
1: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蚌埠高铁南站的洛克平台。相信呢大家也发现了，最近的时间呢高铁南站洛克平台呢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之前的行车区和停车区改为了由绿色、红色以及车辆通行道所组织的一个新的交通组织方案。大家呢只要按照地上的标线的提醒来行车和停车就可以了。当然这也是高铁南站交通组织方案优化其中的一部分。高铁南站接下来还会有哪些变化，跟我一起走。洛克平台在下来之后呢，目前呢只有两条车道，那据了解呢，接下来呢这边将会呢进行拓宽，由现在的单向两车道改为单向四车道，这样的话呢从平台下来的机动车可以尽快的到路口进行分流。为了彻底的解决高铁南站洛克南的问题呢，据了解，在高铁南站洛克平台的下方，在一层处呢将会新增一处洛克平台，大家呢可以选择在这里下车，同时通过直达电梯到达进站口。当然呢变化呢不仅仅是这些，接下来呢还会有风雨连廊的设计以及交通标志标牌的完善。我相信呢随着这些方案的一步步落实，以后到高铁南站呢将会变得更加的舒心，更加的便捷。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每天的出行不仅是两点间的转换，在路上有你寻找的答案，在路上有你追逐的梦想。
1: 汇集出行资讯，直击新闻现场，聚焦交通热点，传播权威声音。红绿灯方向盘，我们一直在路上。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昨天呢，还有一位朋友呢发来一条信息，想咨询一下是怎么回事儿。这是来自于蚌埠交警啊，给他发了一条短信给他。短信的内容呢是：您的小型新能源汽车，某某号，属于免于上线检测车辆啊。因为呢，根据现在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测的要求。像我们的私家车，如果要是七座以下的小型汽车的话呢，十年之内啊，就十年之内的新车，你只需要第六年和第十年的时候上线进行检测，那每十年之后啊，是每年上线检测一次啊，那十年之内呢，就上线检测两次就可以了，一个是第六年，一个是第十年，好像第六年的车呢。只需要进行安全性能检测，还不需要做这个尾气检测啊。他的这辆车呢，也是属于免检车辆，检验的有效期呢是到5月31号。他说呢，即将到达有效期。他说您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或者是公安交管业务网来申领检验合格标志，但是对于车辆发生过造成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或者是非法改装被依法处罚的，需要去到安全技术检测机构进行检验。按规定，逾期未检车辆不得上路行驶。啊，这是交警部门给他发的一条信息。我不知道这个为什么会困惑，很简单，你这个车呢，就是提醒你属于免检车辆，然后呢，你要申领一下检验合格标志啊，直接通过交管的12123直接申领，非常非常方便啊，点击就可以了。但是有一点。如果说你的车辆发生过交通事故的话，那么你必须要到技术检验机构要进行检测啊，就这个要求。如果说你的车辆没有发生过造成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你可以忽略这个消息就可以了，很好理解。

0: 而且呢，现在这个安全技术检测啊，这个现在价格呢也很多。前两天有位朋友呢发信息过来，说呢这个安全技术检测多少钱呢？108，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过这个108，我不知道是不是针对出租车行业啊，或者是这个网约车，是不是有一个特殊的一个价格？我不是说嘛，那最早的时候360，对吧？一毛钱都不便宜啊。后来呢又出现了200多、100多，现在好像我们蚌埠市的机动车检测机构价格好像都是在200以内吧，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价格水平啊。各位也可以互动一下，那近期有没有去对车辆进行过检测的，哪里相对来说呢比较便宜一点，这样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询一下价嘛，哪里便宜去打检，对不对？这个只要我的检线合格不就可以了吗？当然要特别提醒啊，就是一定要问清楚，就是如果说我车辆在进行尾气检测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办？一般的处理方式都是什么呢？好，停止，这个先结束，然后你对你的车辆，你该维修的维修，你该维护的维护，对吧？然后呢你再来检测。但是呢现在有个 M 站的一个问题啊，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朋友去过 M 站。那最早在进行机动车尾气检测的时候呢，有不少的朋友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到 M 站之后花了300-400、400-500，甚至呢1-2000，没有解决问题啊，或者说解决问题了花了几千块，说实话确实很肉疼，对吧？我本来我车开得好好的，然后呢去机动车安全检测没有问题，尾气检测这个口被卡住了，然后花了那么多的钱啊。好的，时间关系我们这边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蚌埠高铁南站的洛客平台，相信呢大家也发现了最近的时间呢高铁南站洛客平台呢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之前的行车区和停车区改为了由绿色、红色以及车辆通行道所组织的一个新的交通组织方案，大家呢只要按照地上的标线的提醒来行车和停车就可以了。当然这也是高铁南站交通组织方案优化其中的一部分。高铁南站接下来还会有哪些变化，跟我一起走。洛客平台在下来之后呢，目前呢只有2条车道，那据了解呢接下来呢这边将会呢进行拓宽，由现在的单向2车道改为单向4车道，这样的话呢从平台下来的机动车可以尽快的到路口进行分流。为了彻底的解决高铁南站洛客南的问题呢，据了解在高铁南站洛客平台的下方，在1层处呢将会新增一处洛客平台，大家呢可以选择在这里下车，同时通过直达电梯到达进站口。当然呢变化呢不仅仅是这些，接下来呢还会有风雨连廊的设计以及交通标志标牌的完善。我相信呢随着这些方案的一步步落实，以后到高铁南站呢将会变得更加的舒心，更加的便捷。
0: 好的，现在大家看到高铁南站洛客平台所施画的新的标志标线呢，也就意味着蚌埠市高铁南站新的交通组织方案或者是洛客平台的升级改造也是正式拉开了帷幕。目前呢只是第一步啊，刚刚也说到了这个可能还要在1楼新建一个平台。我看微信当中呢也有朋友留言啊，这是无神论刚刚发了一条信息，他说你是不是可以挨个拍一下。

什么道路？说实话，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一楼洛克平台到底是什么路？它是没有路名的，它只是一个通道。它正好呢是在我们出租车候车区的南侧，这是一个通道，没有路名啊。因为刚刚说到这个凤飞路啊，我们好拍，对吧？看得清清楚楚。洛克平台好拍，看得清清楚楚。但是呢，一楼的洛克平台在什么位置？这个它没有路名，不好描述啊。包括呢，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呢，我看刚刚呢也有朋友发信息过来，这是我看几群的朋友啊，三群的朋友吧。大苹果就说了，他说呢，在一楼能够设置一个洛克平台就好了。他说呢，我也看不出是在哪里，啊，没有路名，就在目前，哎哦对，怎么描述啊？就是我们地下停车场，它不是有一个北入口吗？就是入口的那条路，我不知道这么说是不是明白了。它正好呢是在目前高铁南站地下停车场北入口，入口的那条路。那据了解，接下来呢将会设置为一楼的洛克平台，啊，目前呢是这样的一个设计方案啊。还有。暗黑时光机就说呢，全国的高铁站啊，唯独蚌埠南站只有半个高架平台。说实话，我也没有见过第二个是这样设计的。据我了解啊，它这个设计方案是一个旅美华侨啊设计的。这个旅美华侨这么一设计，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哪位领导一拍板啊，就这么干了。啊，这就不说了吧，对吧？这个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啊。还有张先生发了信息，他说方便乘客上下车，方便管理，优化设计方案最重要啊，为相关部门履行职责、尽职尽责、认真的工作精神点个赞啊！我只是觉得呢，这个身体改造啊，来的有点迟了。如果能够更早一点就好了啊！奋斗改变命运啊！哎呦，他的这个 IP 地址是在浙江啊。他发来信息，他说是为高铁南站扩建做准备的吗？没有关系。现在呢，想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其实解决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解决了洛克平台。拥堵的问题，或者说呢叫无序的问题啊，因为现在洛克平台说实话，尤其呢在高峰点的时候啊，堵的是乌乌泱泱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据了解呢，这边呢还会建一个风雨连廊。大家也知道呢，在这个高铁南站洛克平台，乘客呢下车之后，如果说呢要去到候车区的话呢，它有一段路啊，你是要顶着太阳顶着雨的啊，对吧？不下雨不下雪没关系，如果下雨下雪的话，说实话，这个你乘客都要顶着雨顶着雪过去啊。那据了解呢，接下来这边呢将会建一个风雨连廊，直接连接到洛克平台，也就是说呢，乘客从洛克平台下车之后，可以通过连廊进入到这个候车区。我不知道是不是连接到这个售票区啊，这也是一个新的变化。还有呢，就是我们提到的凤飞路的拓宽的问题，因为呢，目前从洛克平台下来之后，凤飞路和学汉路的交口，目前呢是单向两条车道，这也是一个堵点，很多车呢到这个地方呢就走不了了，走不了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车也上不去了，上不了这个洛克平台，就堵在那个地方堵着了。那据了解呢，这边呢将会进行拓宽，就是凤飞路啊，将会由现在的两条车道拓宽为四条车道。现在呢两条车道，一个是直左，一个是单独右转。那据了解呢，在拓宽之后呢，将会变为一条左转、两条直行和一个单独右转。这样的话呢，可以让车辆从洛克平台之后呢迅速分流到路口，到路口之后就好分流了。那个学汉路那么宽，对不对？左转直行右转都行，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呢，就解决了整个洛克平台的拥堵的问题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关于高铁南站的升级改造，各位又有哪些想说的话，也可以在微信当中呢给我们留言。我们已经把这样的
一条视频转。

0: 到了我们的微信群。各位怎么加群呢？首先在公众号，就是你的微信，点开微信之后呢，它的右上角不是有一个加号吗？你点了一个加号，点加号就可以了。点了加号之后呢，上面有一个叫添加朋友啊，然后呢你选择公众号，没有朋友可以添加，你选择公众号，然后呢输入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就加入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那同时呢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1啊，阿拉伯数字啊3-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放心的扫码加入到我们红绿灯方向盘的微信群。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

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4: 大概这个幺二幺三微信怎么下？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2: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下午的4:4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我们继续来看各位车友的留言啊 ，ZZ 发来信息，想问一下，目前京台高速徐州往返蚌埠的话，涂山怀远出口可以上下吗？目前还不可以啊。之前呢叫涂山怀远，现在呢好像叫蚌埠西出口啊。那据了解呢，在今年的8月的时候，好像是从这边可以上合肥、徐州下，到明年8月的时候才可以完全实现。在之前大家叫涂山怀远出口啊，现在叫蚌埠西出口，可以实现徐州包括合肥的上下行啊，目前还不行。宁缺发来信息，他说呢，如果高铁南站洛克平台它的划线呢已经是定型了，基本上定型了啊，不会再变了啊。他说中间是不是可以隔离一下，竖一个左行右停的牌子不就解决了吗？你的意思进行一个物理隔离，我不知道隔离之后啊那会不会更堵，这个我不确定啊。但是呢，为了让大家能够明确的知道我应该从哪里下客，从哪里通行，哪里是人行通道，刚刚也说了，这边呢可能会设置一个龙门架，龙门架呢会做一个指示。后期交警部门表示，等基础设施全部完善之后，因为你现在你要是抓拍或者你要进行处罚的话，这个事情确实很扯皮了，对不对？我怎么知道那停的都是车，我知道哪里下客，我知道哪里通行，对不对？很扯皮。而且昨天我们到这个洛克平台的时候呢，也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采访，我采访了一位的哥，采访了一位女司机啊，一位女性朋友，而且操的还是外地口音，很有意思啊。对，我本来以为她是网约车，我当时不采访她的时候，她是外地口音嘛，我就车上当时还坐了一位女乘客，对，我就问我说，我们这边高铁南站，你知道从

0: 里下课，从哪里通行吗？他说我知道啊，好像东北口音。对，他说我知道啊。他说，我说你经常来吗？他说我不经常来。我也很奇怪，他不经常来的一个外地口音的一个女司机，他都知道从哪里。他确实是在下课区下的课啊。我本来以为是不是网约车，但不是啊，因为呢，乘客下车之后还跟他打招呼啊，还这个嘘寒问暖啊，对，那肯定是接朋友送朋友的。所以呢，我感觉啊，就是作为驾驶员啊，就但凡到现场稍微留意一下，如果要车多的话，可能确实会有些迷糊啊。因为我昨天到现场的时候呢，是3点多，那个时候呢车不是很多，相对来说呢，说实话还算是比较有序的。但是我也完全可以理解，如果车多的话，哼，说实话，因为呢高铁南站落客平台空间非常有限，你谁能保证大家都按规矩停、按规矩行，对不对？好，我们刚才说到关于这个风雨连廊的问题啊，这个接下来呢，高铁南站落客平台乘客下车之后呢，可以通过风雨连廊连接候客区啊，连接这个候车区啊，非常非常的必要。刚才呢，微信当中的自由自在呢就发来信息啊，发来的这个语音。说实话，我个人的感觉呢，就是高铁南站落客平台的升级改造啊，如果要是能更早一点就好了。
1: 对，这个风雨长廊是有必要建的。上次拉了几个乘客，下着雷暴雨，没办法，冒雨我往那个里面跑了，我跑到里面衣服全部是湿的，他们就在吐槽说这个奔波这个建得太不人性。
0: 对，说实话，我个人这个还真的没有从洛克区下过车。对，我一般去到高铁的话呢，都是停在地下停车场，当时还真的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其实你现在回头想的话，你确实啊，你存在着不人性化的问题啊，你确实缺少一定的人文关怀，或者说呢，你确实缺少一个基础设施的建设，对吧？这不是人文关怀的问题了，你这个基础设施你本来就应该有的，你不能说让乘客就是冒着，你能保证每位乘客都打着伞吗？对不对？你暴雨来的时候，那你乘客你真的淋着雨去到候车区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
2: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

0: 啥都不一定，但逆行一定不安全。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5: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机场大巴。藤湖机场呢，在正式通航之后呢，现在机场大巴呢也是开始了正常的运转，但是呢，有市民也反映说，机场大巴呢有一些少了，会不会增加班次？那据了解呢，现在呢，藤湖机场的这个巴士啊，发车的时间是严格按照航班的起降时间进行统筹和安排的。对，我不知道这个反映机场大巴少是不是

0: 准备坐机场大巴，就是顺路可能会有一些乡镇啊，就是坐机场大巴呢可能也会比较方便一点啊。但是呢目前机场大巴呢是完全按照航班的起降来进行统筹安排。一般情况下呢就是确保航班在起飞之前一个半小时就抵达机场了。其实我觉得可以一个小时也可以，因为上一次去到这个就是藤壶机场首飞的时候，整个机场全部跑了一遍嘛，从候机的地方然后呢到这个航站楼啊都跑了一遍。对，现在这个检包括呢这个就是安检非常非常的快，没有必要提前那么长时间啊。现在呢是起飞前一个半小时抵达机场，航班落地后30分钟就可以返程。目前呢是按照航班的起飞的时间进行统筹安排的。而且呢据了解，目前呢不仅仅我们蚌埠市市区啊有到藤壶机场的这个专门的机场大巴，包括呢像怀远、五河、固镇都有机场大巴。怀远线的这个发车地点就是目前的怀远线综合客运站啊。五河的这个始发地点呢是五河线的长途汽车中心站啊。固镇的始发地点呢是固镇火车站啊。但是各位如果说想了解一下这个就是大巴的信息的话，可以通过小程序叫完美出行，这是一个小程序，完我们安徽的简称，美美丽的里美丽的美，出行完美出行，这是一个小程序。你可以直接来了解机场大巴从蚌埠市市区怀远、五河、固镇它的始发地点，包括啊包括它途经的站点。因为呢机场大巴它不像是我们之前的这个洛港机场的大巴，可能就直接从我们蚌埠市长途汽车中心站发车，刷一车就到那个洛港去了。现在不是啊，现在呢它是在我们蚌埠呢它这边是有站点的啊。我看有不少的站点的设置，所以大家呢可以直接通过小程序来搜完美出行啊。不仅仅可以了解站点信息，同时还可以实现网上购票啊。还有个电话也可以直接拨 ,718-6156,718-6156。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与八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0: 好的，微信当中呢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千万不要冲黄灯给我发来信息，他说我捡的伞啊，我估计不是他捡的，就是可能乘客就落在车上的伞，他说我基本上都送给了在下大雨的时候坐高铁的乘客了。他说这个问题啊无力吐槽，其实这个风雨连廊啊来的有点晚。好的，时间关系呢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大家的积极互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0: 雨露，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3: 我是吕彪，
4: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阳光彩虹小白吗？好的，在傍晚的5:05，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又和各位见面喽。5点到7点呢，我们希望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啊，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哎呀，怎么样？今天没有那种暴晒了哈，对吧？
0: 还行吧。
1: 高温闪亮登场，暑气扑面而来。昨天最高温度呢是32.4度。
0: 对，
1: 在烈日的加持下啊，天气晴晒。气温火辣，然后大家出去的时候呢还是要做好防晒的措施，
0: 及时补充水分。那未来3天呢晴热持续，不过一股冷空气已经赶来救场了，
1: 赶快来吧。
0: 预计周日斜风带雨，哎妈呀，抵达我市，到时候呢晴雨转换，气温也在冷空气和降雨的打压下逐步的下滑，所以呢这种高温呢就会得到缓解。哼，我也没有觉得很高温啊，不用缓解，不用缓解。
1: 但是呢，讲实话啊，这个如果下一场雨的话，那是对这个毛絮要这个，对吧？它会减少，
0: 要好很多。这个真的是重点，重点。
1: 给它打潮。
0: 对，那如
1: 乱飘。
0: 其实如果可以把毛絮治一治的话，那下雨就下雨吧。虽然我不喜欢下雨，但是这个毛絮真的很烦人，我的天哪！
1: 目前看到的雨天，5月17号，我能看到20号啊，还是小雨转阴，就连下3-4天。这个雨，时间也，就是你不要太过的，你下一天就管了。
0: 对对，不要太过分，不用下一天，下半天也行。
1: 一个小时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开始。
0: 就是我问一下大家，你们就是这几天开车应该都不敢开窗户吧？因为那个毛很多啊。
1: 我敢呀。
0: 你还开窗户
1: 啊？
0: 你不觉得很多毛啊？你不会觉得很难受吗？而且
1: 所以今天早上我跟你讲，我送完小孩之后，我去洗了个车，
0: 然后嘞，
1: 我洗过车，后面马上就要下雨，还好中间
0: 多
1: 保持了大概2-3天吧，对，
0: 保持2-3天整洁也算是不错了，
1: 很不错了。以前都是上午洗，下午下，
0: 真的，我跟你讲，我真的就开车的时候，我是你别说毛絮了，平时的话我也不会开窗户的，因为我总觉得行驶的过程。

0: 程当中那个风吹到身上很难受，非常难受。
1: 对，
0: 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听众朋友啊？
1: 他宁愿捂一身的汗都不行。
0: 我不会开空调啊。
1: 哦、对对对，你车里开空调，对，我以为
0: 你看不起谁啊？
1: 我是以为你是俄罗斯的车呢，俄罗斯的车都没有空调，就只有暖气，你知道吗？
0: 看不起谁呢？真的是
1: 没有看不起哈，只是觉得你脑子有问题。
0: 为什么？干嘛？这本来就不为什么一定要开窗户啊？
1: 开玩笑了，对，
0: 对不对？
1: 就是那个，我总感觉如果不开窗户的话，感觉
0: 闷啊。
1: 嗯，就是心理上会有这种感觉。
0: 你不会开空调、
1: 啊？开空调感觉还是有那种感觉。你看有朋友就说：“哎呦，蹦蹦的毛絮现在好多了。”
0: 哪里好很多啊？一点都没有，好不好？
1: 不是，我记得十来年前的时候，那个有一段时间，那毛絮多的就跟下雪一样的。
0: 嗯，下小雪一样。
1: 对，就是现在蹦蹦好多了，治理了。但是关键就是有一些关键的树种嘛，对不对？
0: 对。
1: 它成活率高，然后呢长得又快，这是它的一个好处、嗯、但是呢就每年到这个飘絮的时候啊真的很要命。
0: 对、嗯、就所以呢希望这个毛絮哎呀赶紧走吧，真的是。
1: 对，
0: 来我们今天聊一个话题吧、嗯、我们说一说，来我们今天同城找校友。
1: 嗯，
0: 你以前是蹦不几中的，然后说一说那个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同学。
1: 我们俩想找蹦不的同学那找不到。
0: 我有哎、欸，
1: 哦，你还有蹦蹦的同学？
0: 但我不是在蹦蹦上学啊，
1: 上学对、嗯，
0: 就是我他是蹦蹦人，
1: 他到凤阳去上学，
0: 但是我们都在南京上学，
1: 哦、都到南京去上学的，
0: 对，
1: 嗯，
0: 这个样子，对对对，
1: 你要能大学找同学能找到蹦蹦人，那也不错，嗯，
0: 有没有啊？哦，没有，没有，没有。
1: 我跟你讲，我同学有阜阳的、亳州的，然后六安的、合肥的。
0: 嗯，
1: 选城的、芜湖的，就是没有蚌埠的。我同学当中，你看我一个班40个人，没有一个是蚌埠人。
0: 嗯
1: 嗯，这好遗憾哦。然后我蚌埠蚌埠来了，
0: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吧。嗯、你以前是蚌埠几中的、嗯？说说那个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同学。
1: 对，
0: 其实不少的朋友都已经在我们的群当中留言了啊，我蚌埠五中的、11中的，然后蚌埠四三十中
1: 初中
0: 零二年、嗯、说是还有蚌埠四中的，
1: 我是安徽的，安徽
0: 蚌埠的，
1: 蚌埠几中的、快来说一说。
0: 后面这句一点都不搭着、
1: 嗯、对，一点都不押韵。然后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二群当中有朋友说老同学，你这找我吗？还搞一些话题这么隆重的吗？可惜我没在蚌埠上学，巧了吧，你也没在。对，就是感觉我们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弟那种感觉。
0: 我跟你讲，其实今天话题的重点是说一说那个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同学。
1: 嗯，
0: 我觉得我们应该都会有印象很深刻的同学吧，因为有一些他的可能你对他印象深刻是因为他真的非常的调皮，
1: 嗯，
0: 对吧，特别的不听话的那种。或者呢就是哎呀我那个同学哎长得真漂亮，哎呀长得真帅，哎呀他的打篮球很好，不知道吧，
1: 对对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对吧，这些都是会让我们印象很深刻的同学。
1: 嗯，
0: 所以大家也可以来留言说一说吧。
1: 讲实话哦，这个初中同学我大概还能记得，但是这个高中的同学有好多我都记不得，因为我们班有80个人，我们班是全校最大的一个班。
0: 哦，80个人，
1: 80个人，
0: 好难管理啊！我觉得。
1: 对。
0: 可是如果80个人的话，那上课被点名点中的概率会很低很多。
1: 我是很高的啦，脱颖而出的。
0: 你应该是属于那，吕彪不要讲话了哈。
1: 对。
0: 你应该是这个类型被点名。
1: 为什么我记得这么深刻呢？就是英语老师吕彪 be quiet， 他讲的特别多，超级多
0: 啊。
1: 对。
0: 他这样说，我觉得很文雅。
1: 对。
0: 他应该说 shut up。
1: 嗯，get out，
0: 对对对，补的这一句特别特别曼妙。有人说我9中的、嗯、阿祖的校友，
1: 嗯，
0: 还有人说我3中的，初中31中，嗯。

0: 我跟你讲，有可能在我们的这个群当中还真的能够找到校友呢。
1: 那肯定的呀，
0: 对吧？就好多，就你学校就这么多，对吧？就你一定会找到一个，哎，哦，他跟我一届的，或者是怎么样？
1: 我们班，我们部门的哈，
0: 嗯，
1: 我讲一下，你看。

0: 铁中的，
1: 嗯，
0: 三中的，
1: 嗯，
0: 二中的，一中的，四中的全有，
1: 都有对吧？
0: 九中的五中的少一点，
1: 嗯，
0: 我没听过我们这边有五中的，
1: 嗯，
0: 对，就是一二三四铁加上九，
1: 嗯，有人讲蚌埠四中，嗯，有一位善良美丽的同学。现在在蚌埠的一所医院工作，错过了。
0: 感觉后面那句话好遗憾。
1: 对啊，就错过了。
0: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记住你青涩的脸。哎呦，我的天哪！
1: 我今天给你放一首《那些年》送给你，好不好？弥补一下你的遗憾。
0: 是你同桌吗？你要是同桌的话，我们就给你放《
1: 同桌的你》。
0: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1: 有人讲，最深刻的是一位同学在语文老师讲到了大明宫，我们一位同学接了一句
0: 大明宫，
1: 他说括号这是当时我们学校旁边的批发市场的名称，
0: 对对对对，
1: 然后给老师都气冒烟了，想到就想笑。
0: 对，而且还有一个，我们上学的时候，你但凡提到哪一个历史人物跟你一样的姓的，
1: 嗯，
0: 啊，同学们都会哈哈哈哈来看你。那个时候就提到了吕布，然后他们都哈哈哈哈，吕布，就搞什么干，就
1: 我有什么好笑的？
0: 还有吕不韦，哈哈哈，吕不韦就跟我一样姓吕呗，
1: 就有什么好笑的？你们同学好无聊，我感觉他们笑点太低，
0: 对吧？
1: 你看我们的这个听友当中有人讲啊，十三中的，
0: 嗯，
1: 看看你们都找到了自己的校友，对不对？还有人讲，印象最深刻的同学肯定有，还是女同学，我高中同桌，嗯，目前我最亲密的室友。
0: 哎呦，他在一起嘞。
1: 对啊，他呢就是就高中，然后到现在，对，
0: 对，
1: 他的老婆是他的高中同桌。哎，这个我感觉也挺好玩的。
0: 我估计在上学的时候就互生好感，但是他们却把这个
1: 情愫按压，哎，暗藏在心里。
0: 因为学习为主，对不对？然后呢？
1: 少来了，好不好？
0: 啊，毕业多年依然忘不了对方。哎呀，终于在一个凌晨，这个男生呢
1: 拨通了他的电话。
0: 于是呢，就是毅然决然的决定要追她。哎呦，没有想到这个女生也在等待着他。哎呦，一拍即合。
1: 哇，好浪漫的故事哦！
0: 我的天
1: 啊！男生电话那边讲，其实
0: 睡了吗？
1: 其实这几年我一直都很想你。
0: 那女生讲，哈哈哈，我也是。呜
1: 啊，你如果这样的话，那男生应该会很懵吧？我觉得女生应该含蓄腼腆一点，
0: 哦，
1: 那种。
0: 是吗？
1: 其实我也是了，
0: 对，
1: 这个样子。
0: 马上蚌埠有龙虾啤酒节了，要不
1: 相约一起去吧，
0: 见一面。
1: 明天就开始喽。
0: 我要喝啤酒，我还要喝甜辣辣。
1: 我跟大家讲，就到时候我们的这个龙虾啤酒嗨完节，明天不就开始了吗？
0: 嗯，
1: 一共10天的时间，然后5月15号到24号，我跟你讲，会有很多的这个有游戏哦。还有一些这个互动的环节，
0: 对，
1: 其实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就是今天中午的时候，对，我们被拽过来录视频，
0: 对
1: 对，然后跟大家讲一下，其实啊，不光可以在龙虾啤酒嗨完节当中，你可以吃龙虾喝啤酒，当然了，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就是福利，比方讲线上线下的抽锦鲤呀，嗯，还有这个包括非常有意思的真人 NPC 的互动，就合照啊，答题呀，啊，玩小游戏，还可以攒银票，然后你就是在现场就可以兑换奖品。
0: 对对对 对， 对。
1: 而且还有非常多的美食，就比方讲那个米勒麻糍、小童棒棒鸡、沈阳烤鸡架、排队王美食，都是可以在淮河文化广场我们的龙虾啤酒嗨完节一站式打卡的。
0: 而且呢，这个不只是吃喝玩乐啊，然后本次活动的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的，比如说。哦，四周戏，
1: 对，花鼓灯非遗展演，
0: 对，
1: 就真的就可以感受一下蚌埠的本土文化嘛。
0: 而且还有这个三县六区非遗特产，对不对？
1: 对对。
0: 还有和美乡村直播间，我们去看那个稻田虾塘。
1: 对，而且我跟你讲，人社局都来直播带岗了。
0: 对对对，你吃过龙虾，然后哎，边吃，哎，问一下那个就这个企业这个待遇怎么样啊？底薪4500，
1: 然后吃着龙虾把工作也找着了，
0: 哎，他就是很贴心，
1: 对
0: 不对？对，
1: 所以呢，5月15号到24号，大家可以参与一下哈。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有人说我是蚌埠三中08届的，我们那一届出主持人，你们台的英石、沈毅都是我们那一届的，看看还有照片为证，我来找一找英石在哪。
1: 英石在，我上次我看过这个照片，对。
0: 沈毅在哪儿呢？我来找一找，我看沈毅那个小的时候长什么样的。就这个 feel 倍儿爽。还有人说那个98年上的31中，还有人说高中铁中的飘过。
1: 他只是
0: 害我找了半天，原来不是一个班的，里面没有说是。
1: 我刚才准备讲的，他只是讲那一届。那下还有陈涛来啊。
0: 哦，可是的，
1: 都是这一届的。
0: 你喊陈涛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应该开创股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这是一个梗。有人讲那个什么，都开始在说了，哎，这个什么学弟。我是学弟，第三届又巴拉巴拉之类的。我们的群当中有一些听友啊，现在都开始在认了。
1: 今天这个话题就是大家来认校友的。
0: 对，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希望各位可以讲一讲你印象很深刻的同学，对吧？就是班级里那些就是长得帅的、漂亮的、调皮的，或成绩非常好的，或者是他的性格让你觉得
1: 眼前一亮。
0: 对。或者是让你叮一下的，像这种啊，大家都可以来留言说一说吧。那加群的方式依然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哎，吕彪，在你的心里有没有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同学啊？
1: 多，

0: 分，就是他来报那个中文，然后你来写这个英文。
1: 嗯，
0: 哎呦，第一次不知道他厉害，你知道吧？那刚进学校，对，然后呢，他就报听写，说每个人最多只能错两个，那错两个不就九十分以上吗？九十分以上你就不挨板子，后面呢每多错一个打一板子。
1: 你被打了几板子？
0: 我被打了一板子。
1: 哦，
0: 从此以后次次一百分。
1: 所以你还是欠手是？
0: 哎，我都超级欠打的，我跟你
1: 说。对。
0: 然后呢，后来为什么叫印象最深刻？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班一个同学，他一个不会写，打了二十板子。
1: 哈。
0: 他讲应该是十八板子，老师讲零分的话，自己也干到二十这样的。然后就那个三角尺，你知道吗？三角尺那木头的，打成了四节都。
1: 啊，打得这么重啊？
0: 哦，
1: 不好吧？
0: 然后呢，他当时牙有一些小小的爆。
1: 哦，所以就像这种同学，通常被别人起的外号都是什么牙擦鼠，什么大龅牙。
0: 对。然后后来被打的时候，他不是疼吗？就对，当时全班同学
1: 就我昨天还在跟吕彪说，我就觉得就是有龅牙的人就特别像兔八哥，
0: 是吧？
1: 对，而且你们还记不记得小的时候流行一种卡通就是流氓兔，
0: 嗯，
1: 对吧？还有人说我98年小学六年级，
0: 还有今天我看到第一个26中的，
1: 对，还有人说我蚌埠一中的2015年毕业，
0: 啊，15年才毕业呢。
1: 还有
0: 我看到第一个26中的，
1: 对，还有人说我蚌埠一中的2015年毕业，
0: 啊，15年才毕业呢。
1: 15年毕业，小老弟，
0: 小老弟，对，就等于他12年的时候才上高中，12年我们都工作了，
1: 啊，他好小，
0: 对吧？
1: 对，
0: 就是不能这样比。你看我跟我坐我对面的那一位，我们比了一下，然后他讲08年、嗯，然后他已经什么，哎，他上次讲了一个12年，哦，叫02年，02年他高中毕业，
1: 02年，
0: 我要02年，02年我小学毕业，就这样一比的话，对吧？你就感觉一个上小学，一个上高中。你感觉拉开了就特别多，
1: 对。
0: 但在一起做同事呢，大家就差不多嘛。
1: 对，就
0: 十岁以内，我感觉都没有什么太大的
1: 区别，就没有觉得有什么。
0: 对，你看你比我大五岁，我讲什么？
1: 那都不算事儿。
0: 对吧？你比我大五岁，我讲什么了吗？
1: 谁比你大五岁啊？臭不要脸！
0: 我今年21。
1: 我比你大五岁啊。
0: 这个你要再算不出来，我讲有点看不起你了哈。
1: 你怎么能把我讲年纪这么大的？
0: 天，你给我出去吧！真的，我现在好热，我都受不了了。
1: 不是已经开空调了吗，大哥？你看开了20度，真的。你看有人讲，你们看看，这是我的照片，2000年31中初三六班毕业合影。
0: 哎，他们班人都好开心哦，全都是。
1: 哎，你看这个，
0: 哎呦，笑的。
1: 我来找一找他本人在哪儿。
0: 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1: 我知道他叫，我肯定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0: 哪个？在哪发的呀？
1: 他。
0: 哦，他好找，他非常好找。
1: 还有人说印象最深的是李荣浩。
0: 你知道吗？这张照片我已经看到李荣浩了。
1: 在哪里啊？
0: 最上排。
1: 哦，我看到。
0: 最上排的那个从右往左第四个，对。对他跟我讲过，他跟李荣浩以前是一个班的
1: 啊，哦，我看见了。
0: 然后从李荣浩往左移第四个，就到他了。
1: 左移第四个，
0: 一二三四，对，哦，对吧？
1: 头发好茂密啊！
0: 对，竟然能够遮住前额，我的天哪！
1: 天哪！
0: 啊，原来你的头发是对荣浩哥哥给你拿走了，
1: 都忘了他有头发的样子。
0: 但其实他的长相没有什么多大变化。他还是从前那个少年。
1: 哎，你看那个李荣浩，他好像
0: 变化也不大，
1: 也不大，
0: 变化也不大。
1: 对
0: 对。太好了，不要聊头发讲的。
1: 你看，还有人说蚌埠第三中学2008届高三12班毕业合影。
0: 嗯。
1: 你为什么要拍鞋子呢？
0: 对，就不想让我们看见是。
1: 你看他这个就彩色的了，人2000年的哦也是彩色，但是为什么这么泛？一张泛黄的照片。
0: 对。
1: 他哦，你看有人讲，你们看看这里面有沈毅。
0: 这里不好找呀，你都拍鞋的。

0: 找不到，找不到。嗯，哪个是他？有人说小学凤二的，
1: 凤二小的。
0: 嗯，还有人说我96年上的31中，还有人说肉联厂旁行知实验学校。
1: 啊，行知，嗯。
0: 嗯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聊一聊吧。我们来同城找校友，你以前是蚌埠几中的呀？说一说那个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同学。嗯、加群的方式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个明天呢，这个第四届龙虾啤酒嗨完节就要正式的开幕了。
0: 对，
1: 从15号到24号，整整的10天嗨不停。地点呢就在咱们熟悉的淮河文化广场。哎呀，这个作为小龙虾第一城，这一次龙虾节，然后集齐了这个本地的优质的龙虾商户，然后还有超多的惊喜等着大家。我们刚才节目的一开始也给大家介绍了，会有这个
0: 互动游戏，
1: 对，还有这个银票，然后还有 NPC，
0: 对，
1: 然后你可以拿这个银票，到时候你来找我。对，我是16号晚上直播，
0: 嗯，
1: 直播的时间呢是在6点到7点之间，然后你只要在那个文化广场找到我在直播，对，我手上有银票，你来找我。
0: 你不是有奖品吗？
1: 我的天，你拿那个银票去兑换呀！我的天，那天我老有钱了，我的天嘞！
0: 我到时候也去找你哈。
1: 好，管，然后那个找到我之后，然后就去拿银票去换你。
0: 16号给的。
1: 啊，16号没有空是吧？我知道，上班你上班，别看别看。我结束了，你也下班了，对，
0: 哦、对，
1: 真的好
0: 不
1: 巧，对不对？24号我也讲我去找你，但是我那天我也上班，你直播结束，我刚刚上班，就这么假，
0: 此生无缘，
1: 双方都这么假，就没有意思了。
0: 来分享到李荣浩的一首歌《年少有为》。

0: 夸张。那首歌呢是来自于李荣浩所唱出的年少有为，在这首歌曲当中其实能够感受到一种对于过往的怀念，还有一些些的遗憾在当中。对对，
1: 但是我跟你讲，就是往往有时候那个时间段过了就过了。
0: 对，是这个样
1: 子。我感觉再回头的话就是已经
0: 就变味了吧，
1: 物是人非，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0: 对，我觉得就是你可能曾经非常想要的东西过了那个节点之后其实也就那样吧，也就不太想要了。
1: 对，
0: 你小的时候喜欢的玩具你长大之后你还会想要去拥有它吗？应该不会了吧。
1: 对，都过了多少年之后，然后你当年看上的一个女孩，哎，再过二三十年她老了你矬了。
0: 而且真的有的时候很奇怪，你某一个时期特别喜欢一个人，但是后来你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你忽然就
1: 发现你没有那么喜欢，
0: 没有那么喜欢他了。
1: 对，
0: 后来你才知道，其实是你眼中的光为他加了一些滤镜而已。
1: 对对对对，确实是这样的，
0: 对不对？
1: 哦，你关于这样的文字，你真的背了好多啊！
0: 叫什么？是你眼中的光为他镀上金身。
1: 哦，哇，你朋友圈发的真好，好羡慕。但是就是这个样子，就当时你看了好看，对不对？你过了那个时间段之后，你发现后面还有更好看的。
0: 说什么不要在这里排队了，旁边还有很多台娃娃机。
1: 对对对，哎，你好好唱一下。关键是这样的哦，就是你会发现，尤其你高中啊、初中啊，哎，你看上去非常有好感的那个女生，她就是那种清纯的这种感觉。
0: 也不一定，说不定那个人性格很好，然后你很喜欢她的性格。
1: 我不喜欢她的性格，如果她长得不好看，性格再好没有用。
0: 就是她一定是长在你的审美点上。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
1: 然后呢，就是关键是什么？那个时候大家都不会打扮。对，
0: 而且还要天天穿校服。
1: 对，
0: 穿不了好看的漂亮的衣服。
1: 对对对对，然后后来自从有了抖音，我的天，你给你的视觉冲击就不一样了，对吧？你为什么看我的时候一下看我左眼，一下看我右眼，一下看我左眼，一下看我右眼？
0: 没有啊，
1: 深深的怀疑。
0: 没有啊，
1: 是我眼睛太小了吗？你看不到我眼在哪吗？
0: 那是蛮小的。来，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我们说到的是你以前是蚌埠几中的，然后有没有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同学呢？加群的方式大家依然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你们，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能够区分冰棍、雪糕和冰淇淋的差别吗？
1: 能。
0: 你可以啊。
1: 冰棍就是冰棍，雪糕就是雪糕。
0: 就是我跟你讲，他们虽然都是冷冻饮品，但是三者的主料、营养素以及热量差异是非常的明显的。
1: 雪糕我觉得是很明显的，那就是那个呀，就是奶呀比较多，含奶量比较多，
0: 加了奶和油脂，它大概是在80到150千卡。
1: 但是其中最高的是谁呀？
0: 冰淇淋。
1: 哎，
0: 它奶和脂肪含量更高，达到了200千卡。
1: 这个故事不是故事，这个新闻告诉我们什么？
0: 所以要吃点冰棍吧。
1: 就是奶和脂肪含量最高，它就更好吃。对，
0: 就吃点冰棍吧。冰棍的这个，就因为它是冰冻的糖水嘛，
1: 对，
0: 所以它每一根的这个千卡数呢，只有40到80左右，非常适合控制体重人群来去使用。
1: 所以有时候就是你我们所讲的那个就不健康，也就是讲会高油啊、高糖啊这样的。
0: 对对对，
1: 它就好吃，真的好吃，这个你不要否认。
0: 哎，我问一下大家，有多少朋友现在跟我一样，就会比较注重控糖这件事情？
1: 我喝过饮料之后，我会这么想，就跟我
0: 喝完了之后再想，
1: 对，吃过饭之后
0: 有什么用？
1: 想减肥。
0: 有人讲，你刚不是说我看你左眼又看你右眼吗？孟竹的意思，发现你好像斜视。
1: 是的，这都被你。

0: 就是有的时候人累的时候，我们就是往哪儿一坐一瘫这个样子、
1: 嗯、
0: 但是你们知道吗，有的时候坐着比站着还要累。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问题吧，就、
1: 嗯、
0: 所以很多人现在他就会买那种护腰坐垫，
1: 对
0: 对吧，就下午在那个1079直播间的时候，我们同事
1: 就有一个，
0: 对，他还在用那个东西。然后就是医生提醒大家，久坐不累是一个伪概念，就说这些护腰坐垫嘛，说你久坐不累、
1: 嗯，
0: 它是一个伪概念，坐垫只是一个辅助工具，一定程度上延迟了累的产生。但是肌肉放松的同时呢，椎间盘的压力因此增大，护腰坐垫无法解决久坐引起的这个脊柱问题，甚至还可能会因为有坐垫的加持，让你更加的不愿意活动。此外呢，护腰坐垫并不是适合所有人群的。
1: 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0: 嗯、
1: 这个人坐的时候呢，就是腰椎承受的力量是站的时候2倍。
0: 哦，
1: 如果身体向前倾20度，腰椎受到的压力会增加到近3倍。
0: 啊、
1: 就是像我们正常的趴在那个桌子上面写作业，就这样的动作。
0: 嗯、
1: 可以说有时候坐着比站着还要累。医务人员就提示大家，头前倾、交叉腿、翘二郎腿等等不良的坐姿都会对这个腰椎产生更大的压力。
0: 所以问题来了，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降低久坐带来的危害呢？
1: 躺下。开玩笑啊，坐着的时候呢保持膝关节90度啊，形成支撑之后呢，腰椎自然就挺直了。
0: 嗯，
1: 不要长时间久坐，或者是保持同一坐姿，建议呢每30分钟起来活动一下。
0: 嗯，
1: 久坐时间最长呢不要超过90分钟。这个有点，我感觉这个2堂课，我的天了，我做不了那么长时间。定期核心的锻炼肌肉的这个肌群的力量，像跑步啊、游泳啊或者健美操，它都可以改善椎间盘的新陈代谢，防止椎间盘疾病的发生。
0: 对，所以很多，我跟你讲，真的很多人就是往哪儿一坐，不自觉的，哎，那二郎腿就翘上了。
1: 对，然后一瘫。
0: 对，但你如果长时间的翘二郎腿的话，你会发现你自己的这个就是腰椎啊，
1: 真的很舒服。
0: 对、
1: 嗯，
0: 它会变得，它形状就会变掉。
1: 对，
0: 对，会变歪。所以大家，我觉得日常就是工作啊，或者是这个生活的时候，看电视啊，干嘛干嘛的，尽量的保持一个良好的坐姿。我只能说尽量吧。
1: 对，
0: 对，
1: 一般情况下，因为这个，因为重力的原因嘛。然后再加上有些朋友可能还有些肥胖，类似于我这样的，然后呢就是你站着或者是坐着对你的脊椎骨的压力都很大，就没事儿躺一躺，躺一躺，然后哎我有点困了，
0: 我睡死
1: 睡死，醒来之后讲整拍火，医生讲的对呀，讲的不要老是坐着，有空多睡一
0: 躺
1: 一会儿。
0: 有人讲同样的道理，走路10公里比慢跑10公里累。我感觉的、
1: 嗯、
0: 试了几次可复议。
1: 这个我们暂时我没有发言权。
0: 他也不走，他也不跑。
1: 对，就是1公里可能都下降了。你来跑步，我来开车，我们看谁先到终点。

0: 有朋友留言说，哎呀，这歌放的结婚那天就是放的这首《同桌的你》，青春一下子就来了，画面出来喽。
1: 哦，这个对他来讲的话，这首歌非常的有意义。
0: 对，你们还记不记得自己结婚的当天，那个婚礼现场放的什么歌啊？
1: 哎，你这个难倒我了。
0: 啊，你忘记了？
1: 我放的是那个李承哲的 My Love。
0: 啊，就是你有没有发现某就是一段时间一段时间的，哎，那段时间
1: 流行什么
0: 流行什么一个歌，然后你会经常在那个婚礼现场听到这首歌曲。
1: 你就别讲这个流行的歌曲了，他婚礼的那个形式都会发生变化。
0: 对，
1: 过一段时间你看像那个苏醒之前他们好像是参加哪一个快男然后那个结婚的那个就是那个仪式嘛，然后就讲嘛，那个我们这场婚礼不讲嫁娶，不讲离家，只是两个什么两个人组建了一个小的家庭，对吧？
0: 不讲嫁娶，
1: 不讲嫁娶，不讲离家，不讲交接。对
0: 啊，
1: 他就不想有那种
0: 没有任何的那个，
1: 没有那个就是父亲交接的那种感觉，什么他嫁出去了那种感觉，
0: 什么那个，就是把父亲的什么
1: 手放到那个男生的手上，
0: 把女儿交给他，然后这个样子。
1: 但其实这个环节的话，你要在西式婚礼当中，以前来讲的话是非常神圣的一个环节，但是现在呢，年轻人的想法对不对？他只要在抖音上面开始流行了，然后小红书，然后一流行之后呢，然后其他人都跟着后面改，对，再过一段时间，然后也不要那个男生女生去交接了，两个共同入场。
0: 还有那个什么，还有什么没点才艺都不敢结婚，
1: 对，上来
0: 就
1: 要唱歌的，
0: 对，
1: 各种各样。
0: 但我觉得就蛮傻的。
1: 对，他是
0: 对不起啊，仅代表个人观点。
1: 对对对对，反正你现在还没有结婚，你讲这个话也无所谓了，对啊。到时候
0: 我怕，你看我们的听众朋友，他们如果唱歌，我想这个行为傻的话，不是讲人家吗？
1: 那可能是刚结婚的人会这么想，就是那个结婚是一件非常累的事情，对，当天都非常非常累。然后呢，就是现在还有，我跟你讲，昨天我刷到了一个好奇特的一个开场方式
0: 啊，你给我看了？
1: 对。就是
0: 像聊八卦一样，
1: 像聊八卦一样，就类似于那个女的是谁？哎呀，今天我们结婚不要聊这个，你跟我讲到底是谁？我跟你讲，全场那个观众，
0: 全场所有的人都
1: 一听这个，哎，
0: 没有一个人说话，
1: 打牌的也不打牌了，
0: 对，
1: 抽烟了也不抽烟了，全部愣住了，全部都是哇，八卦的心起来了，你知道吗？
0: 竖着耳朵，大家都在那听。
1: 对，
0: 其实这只是一个形式。
1: 对对对对，他们是
0: 故意的。
1: 然后突然之间一进来，哇，两个唱的凤凰传奇的歌曲，这很有新意哈。
0: 这个绝对是一个很有新意的。
1: 这个方式胜过于司仪在上面讲，哎呦，大家不要说话了，
0: 对，
1: 婚礼马上开始了，对吧？就他这个方式就很新颖。现在年轻人会的真多。

0: 我们的听友留言说，后来我们走出了青春的旋律，却永远留下了心中那份淡淡的回忆。句句唱的是后来，句句却是以前的回忆。
1: 哎呦，写的真不错，
0: 好感性啊，我感觉。
1: 对，
0: 对吧？也不得不看梦想的翅膀被折断，也不得不收回曾经的。哎，你们在什么情况下会感性一下？
1: 我啥时候都管。
0: 李彪说，我不光可以感性，我还可以性感。摸一摸自己的大肚腩，我还可以很性感哦。
1: 对，我这个人还藏得深，那腹肌我都藏得深深的。李彪说，后来的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0: 这是一个忧伤的故事吧。
1: 其实校园爱情走到最后的很少。
0: 嗯，
1: 真是很少，而且还有一个就是，
0: 但是我跟你讲，
1: 学校是一种感觉，
0: 对，
1: 出去工作了之后，那感觉，
0: 长大了之后再谈那恋爱的感觉又不一样，
1: 对，看到的东西可能更实在一点，
0: 对，你心中所想的，就是可能更加的会现实一点吧，
1: 对对对对，
0: 那小的时候就觉得喜欢就行啦，
1: 对，
0: 对不对？哪会想那么多？
1: 讲很简单的，如果你嫁给一个男生，就是因为他长得帅，那请问以后。如果你跟他结婚了，然后他也不带孩子，然后呢家务活也不做，重活累活都是你做，你愿意吗？有很多人他对吧，
0: 他是要有个前提的，
1: 对，
0: 他什么都不做，但是他每个月给我50000块，
1: 但是他也没钱。如果他也没钱，只是一个好看，你愿不愿意？
0: 我不愿意，
1: 对吧？
0: 对，好看又不能当饭吃。
1: 对啊，而且只是好看的话，你看这就长大之后啊，这个要找一个结婚的对象，你会有一个标杆，你会有一个对吧要求的，
0: 所以我
1: 你再加上他，
0: 所以我真的觉得大家其实应该特别去珍惜一下，就很不光是这个爱情啊，友情，一定要去珍惜那些不用去考虑其他东西的这份情感，
1: 对
0: 对，这种情感才是最真实的。
1: 嗯。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3: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4: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2: 医生，
5: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3: 老公，周末带咱爸去看看牙吧。自从上次他掉了两颗牙，我看他现在吃饭都费劲儿。
6: 哎，都跟他说了好几次了，他还是不愿意去，还说什么老人家都掉牙，这是没办法的事儿。
3: 谁说的？有的老人牙齿保护得好，八十了还能啃苹果呢。
5: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口腔颌面外科委员会成员、蚌埠医科大学临床学院教师张文汉。
7: 很多人觉得老掉牙是天经地义的，其实老年人掉牙并不是年龄增长的必然趋势，大多数是因为牙周病或者蛀牙等口腔疾病长期积累的后果。只要做好防护，老年人也会拥有一口好牙。老年人牙齿脱落的主要元凶是牙周病，牙菌斑和牙结石长期刺激牙龈，导致牙龈红肿、出血、萎缩，牙槽骨慢慢吸收，牙齿失去了支撑，然后就会慢慢的松动脱落。其次是蛀牙，老年人牙龈退缩，牙根暴露，容易发生根面龋，龋坏严重的时候会让牙齿烂掉，还有牙齿的磨耗，长期咀嚼让牙釉质变薄，牙本质暴露，就会导致敏感劈裂。这种情况最爱早上不爱刷牙、从不洗牙的老年人，还有吸烟、糖尿病的老人，因为吸烟会加重牙周炎症，糖尿病会影响口腔愈合，加速牙齿脱落。从医学角度看，只要能控制住牙周病，及时治疗蛀牙，老年人完全可以保留大部分天然牙，甚至到高龄仍能正常咀嚼。为什么很多老年人会掉牙呢？最核心的原因是口腔健康意识薄弱，年轻时不重视刷牙洗牙，等到牙齿松动才来就医，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其次是缺牙后不及时修复。

0: 缺牙呢会让邻牙倾斜，对颌牙伸长，加速其他牙齿松动脱落，还有全身疾病的影响，比如糖尿病、骨质疏松，会加重牙周病的进展。值得注意的是，老年人掉牙会影响咀嚼功能，进而导致营养不良、消化问题，还会影响面容和发音。如果发现牙齿松动、蛀牙，要及时就医，通过洗牙、牙周治疗、补牙、种牙等方式保住牙齿，一般不要轻易拔除。其次，老年人也能预防掉牙，比如坚持每天刷牙、用牙线、定期洗牙，积极治疗糖尿病、高血压等全身疾病，缺牙后及时修复，避免邻牙受损。只要做好口腔护理，那么老掉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嘞，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984下班路上，大家好，我是吕彪。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由我陪伴大家啊，继续下班路上。然后呢，我们今天说到话题啊，是关于这个校友，大家可以聊一聊啊，同城找校友，你以前是蚌埠几中的，所以说那个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同学啊，说一说同学，对，也不要光说自己是哪个学校哪个班的，对不对？然后也可以聊一聊你的同学，有趣的同学呀，对不对？印象应该非常深刻。啊，关注一条新闻啊，这个最近呢，在四川成都，两名女子看见有一个中年男人突然的躺在地上，感觉是昏了，是不是？然后呢，赶紧上去帮忙，一个打120，另外一个呢，他要拍视频呢，留个证据。结果呢，那个男的突然之间啊，发现有人在录视频，立马呢，跟换了一个人似的啊，说话中气十足，不要拍视频哈，不要拍照啊。然后呢，这个两个女生呢，就觉得不对劲。啊，准备走人，没想到这个男的啊，张口就开骂了的。然后呢，这个后面就有网友在成都另外一个地方又碰见他，还是老一套。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热心肠呢是好事，但是呢，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别让你的好心被人利用。你像这样的情况的话，他就是个惯犯了，他根本就没有晕，对不对？所以想他到底要干嘛呢？自行体会。总之呢，我们要做好事儿，但是呢，必要的时候我们得用一些方法来保护好自己啊。有朋友刚刚听了这首歌曲，第一时间来自于 F4 嘛，他说今天呢是青春回忆杀吗？说马上就想到了用复读机听歌的片段，英语磁带断了修不好，流行歌的磁带断了一下就修好了。那英语的磁带无江镇的稍微有点杂音，我感觉你都不想再听了。但是呢，这个当时我们听磁带的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还有一盘磁带，有的是整个一盘磁带都是一个人唱的，还有那种复合型的，就好几位歌星都在一起的。我听的那一盘是有周杰伦、永邦，还有那个许绍洋，周传雄，还有一个我记不得是谁了。然后呢，就是组成了五虎嘛。接着上个小时聊的啊，关于这个校园爱情。然后呢，后来就有朋友说，白雪公主、白马王子，那只是童话里的故事。一觉醒来才知道什么叫生活，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成年之后，会更能够体会什么是真正的那个怎么讲啊？喜欢是喜欢，结婚是结婚。你会发现，就是结婚的时候，你会想到的东西更多，对不对？你得有更有责任感。然后两个人怎么以后过好日子，有了小孩之后怎么办，怎么样维持生计，怎么样规划未来，对不对？想的东西那当然是，哦，对，有朋友刚提醒我了，阿杜，对对对，当时说他们这个磁带，我记得好像是中国台湾五虎，对，就是这样讲的。你不会买的磁带跟我一样吧？我记得当时有那个龙泉，还有那个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然后还有黄昏、记事本、周杰伦的，还有那个龙卷风，许绍洋的花香，都是那盘磁带当中听到的。然后再到后来，我听到的就是那个电视上面会有点歌台嘛，点歌台当中就会有李圣杰的《痴心绝对》，我记得好像是03年还是04年这首歌。

我们来说一说机票啊。这个在前段时间的五一，我们都知道那个国内机票的价格呢，就是比较高一点。那随着五一与多地春假相继的收官，那国内文旅市场热度正在逐渐的回落。那五月十二号呢，相关的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国内的航线机票均价自五月五号之后啊，触顶之后啊，开始下行。与五一假期相比呢，本周的机票均下跌了41%。那民航市场呢，进入到传统的淡季，然后呢，这个机票的价格将会持续的走低，迎来全年最佳的捡漏窗口期之一。那多个热门地区呢，就是它的航线机票价格同步大幅的回落。那出境游方面，未来一个月多条热门航线直飞往返含税价格已经打骨折了啊。然后呢，部分线路往返价格甚至低于就是假期的单程的票价。那旅游数据就显示了，五一后呢，长达一个月的出游淡季，那国内的热门飞行目的地 Top 10 啊，分别是上海、成都、北京、广州、深圳、乌鲁木齐，还有昆明、重庆、三亚和杭州。那出境游方面呢，热门飞行目的地 Top 10 它的这个目的地就是韩国、泰国、马来西亚、中国香港，然后美国、新加坡、印尼、澳大利亚，还有越南以及中国澳门。旅行社工作人员就说，经过五一小长假之后，目前的机票和酒店的价格都有所回落。我们对比的产品呢，比五一期间优惠15%到50%不等。以曼谷为例，那春秋航空成都直飞曼谷6天往返机票，加上一晚曼谷酒店的入住，低至每人1399块钱，你这个价格跟五一的时候完完全全不一样了。那此外呢，国内的新疆、青岛也进入到旅游消费的旺季，咨询呢要对比上个月来说的话有所增加，便宜的价格在电商和新媒体的渠道也吸引了很多的错峰出行的消费者的关注。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想请公休的朋友，想带孩子出去转转啊，当然如果小孩能够请到假的情况下，其实是可以错峰出行的。但是呢，有很多的朋友他都是五一啊、十一啊、过年呀，只有这段时间有空的话，那就真的是出去，门票价格不一定会涨，但是酒店的价格对吗，它可能会涨3倍也很正常，包括机票的价格，然后那个其他方面的配套的价格都会上涨。而且呢，你去游乐场，比如说什么环球啊，还有迪士尼啊，那肯定是排队要比之前排队都要长，平时人就不少这样的地方。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啊，微信可以关注一下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数字38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加我入群。天气热了，然后呢通勤暴晒，出游玩水，然后防晒撑不住半天就会脱妆啊，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我们接下来完美甄选给大家推荐的是资生堂水动里透润防晒乳，它自带高倍的防护，除了防晒黑、晒伤，还有这个老化，然后呢还有这个遇水更强的黑科技啊，出汗沾水之后防晒膜更加的牢固，不用反复的补涂，而且质地轻薄不黏腻啊，上妆的时候呢会非常的服帖，油皮呀、混油皮呀也能够清爽一天。这次呢520宠粉套装超级划算，其中包含什么呀，就是50毫升的蓝胖子防晒乳，再送7支7毫升的小样，那相当于这个50毫升有2个，对不对？你49毫升的小样，它的这个含量跟正装也差不多，整套呢只要299，那299到手就100毫升了，对比官网的话呢是便宜了60%，而且限时送精美的礼袋啊，节日送女友非常的有面子。马上520就到了，还有6天的时间，那活动过了之后呢就会恢复原价，那大家呢可以趁着优惠赶紧冲。我们也是承诺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啊，然后呢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运费险。另外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减少30块钱，到手价格就是269块钱。怎么样购买呢？这个方式千万不要输错了啊，你可以用微信，然后

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啊，蚌埠广播不是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是蚌埠广播。有很多朋友可能会发错了之后呢，那你就弹不出来任何的这个二维码。然后你微信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6来进行抢购。

0: 有没有啊？刚刚在回答我们的这个话题呢，说的是他是在建新中学，而印象最深的同学今天晚上还吃饭叫呢。这么巧的吗？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晚上就搞上饭吃了。还有朋友说英语袋子抽出来然后把歌曲袋子卷进去，可有人干过这事儿？这个是两个拼在一起的吗？我也干过。对，以前好像是那个磁带的最前面它是有那个胶的，对不对？那个胶是可以撕下来的，然后呢你可以把两节拼在一起也是没问题的。而且那个时候我们会有那个六边形的那个横截面的那个铅笔，然后正好是插在那个磁带里面，正好能够转圈。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群当中啊，微信可以关注一下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数字38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加我入群。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2: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乐意。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乐意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下班路上，大家好，我是吕彪，也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我们今天说到的是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啊，然后呢说一说你的同学，然后呢有朋友就说我也是十二中的，我是94年毕业的，我们毕业20年的时候我们班还搞了一个活动，当时呢还定做了纪念品，我们班有个在大学教艺术的同学还设计了我们聚会的会标。哦，很有新意啊，很有新意。对，上面呢他写的是十二中九四届二班同学通讯录，2014年6月，很有新的一位同学，对不对？然后这还有纪念品一个杯子。我觉得就是大家毕业的时候无论是初中还是高中，在我们那个年代呢是比较流行写这个同学录的。但是这个东西呢你现在在打开的时候应该隔了很多很多年了。对，你要想初中的话，我是05年初中毕业，你现在再打开这个的话20年嘞，我的天。还有高中的话毕业08年，也有18年的时间了。你就合上之后，然后再打开，你看一下过了这么多年，再看一看当时同学们给你的评价，然后呢你给他们留下了什么样的最深的印象，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感觉也不同啊。今天呢已经是5月14号了，明天呢第四届蹦式龙虾啤酒嗨完结就将正式的开幕了，然后也是能够承包咱们整个夏天的一个惊喜吧。这次包含的内容其实还是非常多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多的关注啊。然后呢这个龙虾节当中，我们除了有活动之外，当然还有这个13家啊优质的这个龙虾商户，然后给我们提供这个非常美味的龙虾各种品味，而且我们有10位主持人，每个人呢都代言了一种味道的龙虾，在现场我们还会有 NPC 的互动啊等等等等。然后呢我是16号晚上的这个6点到7点在文化广场直播，如果你现场找到我，我跟你讲到时候我手上会有这个就是现场使用的这个银票，然后呢这个银票是可以兑奖的啊，是可以兑奖的，如果呢大家找到我的话直接问我要就可以了。我们也和大家来说一下这个龙虾啤酒嗨完结，它总共有12个大的看点。第一个呢就是13家本地的优质龙虾商户助阵，像是双盛啊，阿才老铺，7号罗胖子虾塘啊，然后还有7位马小呀等等等等。我们还邀请了一些这个网红的商户，除了就是卖虾的这个商户啊，还有其他的商户也会参与其中。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吃龙虾不喝啤酒哪行呢，对不对？然后会有这个伊利啊，会计山呀，百事可乐等等一些国内知名的品牌也参与到了这个活动当中来。另外还有蹦埠朋友非常熟悉的姚大也将会倾情演唱，就是在开幕式的当天，也就是明天，我估计这个时候也就差不多了啊。这个开幕式正式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看到姚大现场倾情献唱的。然后呢这个10天的龙虾节我们会有9个主题之夜啊，各大品牌呢也是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演出的互动，比如说甜啦啦冰淇淋城市挑战赛，还有那个这个一口嚼柠檬，还有虾露喜相逢等等主题之夜啊，每天晚上都会有一个主题。另外呢现场就是线上线下我们还会抽取这个幸运龙虾锦鲤，送出超级福利大礼包，其中包含了龙虾、甜啦啦果茶、喜力啤酒、晚酒小金瓶，还有伊利牛奶等等。我们就看谁是那天的这个幸运儿，这个呢也是每天都会有的，现场 NPC 也会互动，还有本地的超人气的网红快闪美食。另外还有这个就是优惠力度也是加大的啊，那当然我们说的是这个农商行的这个用户啊，有这个农商行
三代社保卡还有信用卡的用户，是有这个福利的，就是使用微信在这个商家这个地方消费，被扫呀或者主动扫都是可以的，比如说满100减50，满50减20，这个力度也非常大啊。包括这个中国银行也是有这个专门针对这一次的这个龙虾啤酒嗨完节啊，就是这个大家呢消费的时候可以享受满100减50，当然这个说的是中国银行的信用卡啊，在指定的龙虾餐饮商户消费。另外呢还有浦发银行也会有类似于这样的活动，淘宝的闪购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线上互动游戏，每天也会送出礼品啊，在这个蹦蹦发布啊、蹦蹦日报、蹦蹦新世界啊、最蹦蹦微信，还有那个蹦蹦发布的 APP 啊，还有这个蹦蹦发布视频号等等平台同步的推出啊，有在线上针对龙虾口味的 C 位评选，有这个抓龙虾的小游戏啊，请这个小桃人吃龙虾视频截图挑战，还有点赞呀、评论呀、抽奖等等一些活动，赠出的礼品也是非常的丰厚啊，这个都是给大家已经准备好的。总之呢，活动非常多，亮点非常多，就期待大家到现场去看一看，品尝一下这个美味的龙虾。时间呢是5月15号到24号，地点是在淮河文化广场。那跟着龙虾节一起来解锁一下蹦蹦夏日正确的打开方式。

我们也欢迎大家啊加入到我们的群当中来，微信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数字38。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好嘞，刚刚和大家分享到是来自阿杜所唱出的《坚持到底》。在节目的末尾呢，和你分享到的是周传雄和陈慧琳《再见北极雪》。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傍晚的5点钟，我们再会。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该帮忙的肯定得负责帮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上？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哈。
6: 这把是报个路况，沿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在昨天呢，有一位赵先生给我留言说呢，这个高铁南站洛克平台啊，现在改了之后，第一到底拍不拍？因为呢，现在高铁南站洛克平台应该是在今年五一之前的时候呢，对交通组织方案和地上的标志标线呢是进行了调整。之前呢是由网状线包括行车道，现在呢是改为了由行车道、人行通道和洛克通道组成的这样的一个交通组织方案。很多朋友呢，我不知道是看不懂呢还是不明白啊，就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大概3点多，我特意到洛克平台去观察了一段时间，然后呢绝大多数的，应该是绝大多数，因为我去的那个点啊车不是很多，大家呢相对来说呢还算是比较有序一点，绝大多数的驾驶员都知道在哪里下客，在哪里行车，当然呢作为乘客或者是旅客也知道走什么通道进入到高铁南站的广场。但是呢就是有个别的驾驶员，我不知道是真的不清楚怎么停，还是说呢太随意了，就把车停在行车道下客。在行车道下客之后呢，竟然变道到人行通道的位置，就跨越车道了。因为现在这边这个湿化的车道啊，它尽量避免人车之间的交汇。各位可以留意一下，就是它湿化的这个行车道也好，包括呢下客通道也好，它其实呢是尽量的来避免人车之间的交汇，尽量的避免车和车之间的交汇。但是呢也有朋友提出一些疑问啊，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位赵先生啊，昨天给我的留言，第一个呢在问高铁南站洛克平台现在改了之后到底拍还是不拍的问题啊，到底应该怎么下客。他说呢，昨天他在洛克平台下课之后呢，准备变道啊，到哪里呢？到行车道。他说突然之间从后面开过来一辆车，就在行车道在这边下课。他说你看这个车就把我给挡住了。他说到底行车道能不能下课的问题，是不是可以和交警部门来核实一下具体的规则？这个呢不需要核实，为什么呢？地上写的清清楚楚，而且呢我看到在这个行车道现在呢还画了一个非常醒目的禁止停车的标志啊。这个事情呢周一就和

0: 蚌埠市铁路交警支队沟通了一下，这边拍不拍，据了解等这边完善之后肯定会抓拍，因为呢目前确实存在着不完善的问题，因为呢地上呢只有标线啊，空中你是没有标志的。那据了解呢，接下来这边呢可能会设置一个龙门架啊，正好呢就设置在洛克平台的进口的位置，它会有一个指示，会明确告诉你哪条道可以下客，等到所有的交通基础设施完善之后，作为交警部门会在这边进行抓拍并且进行处罚。所以呢各位，我觉得提前养成好习惯。当然呢也有朋友说，他说你看之前这边呢好像是有三条道吧是可以停车下客的，但是呢在本来就空间非常有限的洛克平台，现在呢你是改为了两条下客的通道，尤其在高峰点的时候没有办法满足所有的车辆正常的上下客，对吧，你满足不了啊，那排到什么地方去了，那往下排那不就排到学汉路了吗，上上不来，下下不去啊。就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也在现场进行了采访，那据了解呢在接下来高铁南站的洛克平台呢将会迎来一些全新的变化。为什么说是全新的变化呢，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洛克平台标志标线的湿化，那据了解只是第一步。刚刚我们也说到龙门架啊，会在这个洛克平台进口的位置设置龙门架，这应该是第二步。同时在洛克平台下来之后，目前呢是两条车道，对吧，应该一个是右转，一个呢是直左啊，两条道说实话压车非常严重，尤其直左车道，就直行和左转共享一条车道啊，而且还受灯控，所以呢排队现象非常严重。那据了解这条路好像叫凤飞路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不是叫凤飞路啊，那据了解接下来凤飞路和学汉路的路口将会进行拓宽，在凤飞路应该是由东向西的方向，也就是洛克平台下来之后，将会由现有的两条车道将会呢拓展为四条车道，四条车道的设置呢是一个左转两个直行加一个右转，这是第二步。这样的话呢可以缓解整个洛克平台的拥堵的问题。那么如何来解决洛克平台的这个下客的问题，那据了解在洛克平台的下方，因为洛克平台是在二层啊，在什么地方呢，应该是在我们出租车候车区的南侧，这边呢是有一个通道啊，这个通道好像是一个大巴车专属通道啊，还有什么军车专属通道啊，那据了解呢将会在地上一层，在一层的位置将会呢再设置一个洛克平台，而且呢现在方案也正在设计当中，肯定希望有更多的洛克的通道啊，但是呢据了解条件有限啊，条件有限。当然呢如果说多了一个洛克平台，多了一个洛克的通道，那必然会缓解整个高铁南站洛克的问题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你也能做得到。
1: 我是开出租车36年的司机，5月3号的时候送乘客到洛克平台，刚上去的时候，看到路面有点变化也没在意。每次呢上洛克平台呢，我一般都习惯性停着那个最左侧的停车道上停那个下车。那个乘客准备下课的时候，我一看路面那个情况不对，怎么有个带左转弯箭头，而且还斜个行车道，我立马反应过来，这看样是改道了，不能停。我连跟乘客商量都没商量，直接就开下去了。乘客还纳闷了，讲你怎么又开回去了？我讲你不好意思，这个路面有改动，我不好意思耽误你2分钟，没办法，我又下车，下车过后又重新上来的。注意观察一下才看懂是怎么停怎么弄的。
2: 说实话，这位朋友非常讲究啊，这是微信当中的沉默是金啊给我们发来的信息，说呢是一位有30多年驾龄的一位老司机了啊。他说当时呢是在正好是在5月份啊，今年5一假期呢，可以说我们蚌埠市呢是整个皖北地区特别热门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啊。高铁南站呢也非常非常的热闹，那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啊，因为跟之前所看到的车道完全不一样了。沉默是金呢观察到之后呢，犹豫都没有犹豫，直接呢又开下去了啊，又上了凤飞路和血汗路路口，然后呢再掉头回来，是这个意思吧？说实话，能做到你这样的话，我相信高铁南站洛克平台会有序很多。
1: 开车呢也没在意，就是习惯性的停车，没注意观察路面。当我再上去的时候，我就注意看了一下路面，哦，才看清这个有那个下客区跟那个行车道还有行人道，这才看懂。不是看不懂，就是你主要就是习惯性没注意观察路面，哪能想到呢，知道，所以他这是才改的。那是我5月3号，后来才知道，他是在5月1号那个之前就进行改动了。其实要注意观察的话，还是能看懂的。
2: 说实话，这个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地上只有这个标线，但是呢，当车辆停满的时候，你能看到标线吗？说实话，确实看不清。我刚刚也说到了。接下来呢，这边呢会上这个龙门架，就像高速公路上的这个龙门架一样啊，它会指示啊，这是小客车啊，这是货车，这是大客车，限速是多少啊？这边的龙门架也会指示，这是行车道，这是下客区，这是人行通道啊。龙门架具体什么时候能够上？这个呢，昨天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表啊。
1: 到了洛克平台，他有才知道是有2处红色区域是下客区。第一反应就是第一那个颜色，我感觉用红色区域画这个洛克区，我感觉也不太好。第二个感觉就是什么？就是只有两条洛克区，肯定不够用。平常还稍微好一点，尤其是节假日，那堵车堵得会非常厉害。
2: 是的，我也是同感。就是洛克区画成红色，为什么不能画成蓝色呢？对不对？因为红色给驾驶员的第一反应就是停止，对不对？无论是高倍的刹车灯还是信号灯，它都是红色，包括禁令标志大多呢也都是红色，所以红色呢给驾驶员的第一反应呢，那就是不能进入。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和今年5月1号起就是新修订的道路标志标线新的国家标准是不是有关系啊？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新的国家标准呢，包括这个网状线啊，颜色呢也进行了调整。之前的这个网状线啊都是黄色啊，全部都是黄色的这个网状线。有时候也有白色，那不是网状线，白色那是分道线，对，或者是这个导流线，对，那是白色。但是呢，网状线的话呢基本上都是黄色。我不知道各位发现没有啊，就是新的这个洛克平台它的网状线画的就是白色。这个什么原因呢？就是新的在5月1号起修订的道路标志标线国家标准 发生了变化。

0: 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已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3: 我看到微信当中呢，还有朋友在留言啊，苹果发来信息说呢，这个摄像头啊也要给力一点，谁要是乱停，直接拍照，直接罚款，效果肯定好。千万不要冲黄灯，发来信息说呢，空车不准上平台。他说那个行车道到底有什么用啊？他那个行车道，你下课是在洛克区，对不对？然后呢，你要离开的话呢，因为洛克区它是允许停3分钟啊，他乘客是要需要拿行李的，难道你就在后面等吗？你就在后面排队吗？对吧？你肯定是要变道进入到行车道，你才能离开啊。你不能说你一直在那个地方等，对吧？你只要下这个乘客下车了，那你就可以及时离开。那从哪里离开呢？直接走这个行车道啊，这个很好理解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关于蚌埠市高铁南站洛克平台的升级改造，昨天我们也特意录制了一段视频。
4: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蚌埠高铁南站的洛克平台。相信呢大家也发现了，最近的时间呢高铁南站洛克平台呢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之前的行车区和停车区改为了由绿色、红色以及车辆通行道所组织的一个新的交通组织方案。大家呢只要按照地上的标线的提醒来行车和停车就可以了。当然这也是高铁南站交通组织方案优化其中的一部分。高铁南站接下来还会有哪些变化，跟我一起走。洛克平台在下来之后呢，目前呢只有2条车道。那据了解呢，接下来呢这边将会呢进行拓宽，由现在的单向2车道改为单向4车道。这样的话呢，从平台下来的机动车可以尽快的到路口进行分流。为了彻底的解决高铁南站洛克南的问题呢，据了解，在高铁南站洛克平台的下方，在1层处呢，将会新增一处洛克平台。大家呢可以选择在这里下车，同时通过直达电梯到达进站口。当然呢，变化呢不仅仅是这些，接下来呢还会有风雨连廊的设计以及交通标志标牌的完善。我相信呢，随着这些方案的一步步落实，以后到高铁南站呢将会变得更加的舒心，更加的便捷。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昨天呢，还有一位朋友呢发来一条信息，想咨询一下是怎么回事儿。这是来自于蚌埠交警啊，给他发了一条短信给他。短信的内容呢是：您的小型新能源汽车，某某号，属于免于上线检测车辆啊。因为呢，根据现在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测的要求。像我们的私家车，如果要是七座以下的小型汽车的话呢，十年之内的新车，你只需要第六年和第十年的时候上线进行检测，十年之后啊是每年上线检测一次啊，那十年之内呢就上线检测两次就可以了，一个是第六年，一个是第十年，好像第六年的车呢，只需要进行安全性能检测。还不需要做这个尾气检测啊。他的这辆车呢也是属于免检车辆，检验的有效期呢是到5月31号，他说呢即将到达有效期，他说您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或者是公安交管业务网来申领检验合格标志，但是对于车辆发生过造成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或者是非法改装被依法处罚的，需要去到安全技术检测机构进行检验，按规定逾期未检车辆不得上路行驶啊！这是交警部门给他发的一条信息。我不知道这个为什么会困惑，很简单，你这个车呢就是提醒你属于免检车辆，然后呢你要申领一下检验合格标志啊，直接通过交管的12123直接申领，非常非常方便啊，点击就可以了。但是有一点，如果说你的车辆发生过交通事故的话，那么你必须要进行检测啊，就这个要求。如果说你的车辆没有发生过造成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你可以忽略这个消息就可以了，很好理解。

0: 各位也可以互动一下，那近期有没有去对车辆进行过检测的，哪里相对来说呢比较便宜一点，这样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询一下价嘛，哪里便宜去打检，只要我的检线合格不就可以了吗？好的，时间关系我们这边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蹦蹦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4: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6: 红绿灯方向盘。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蚌埠高铁南站的洛客平台。相信呢，大家也发现了，最近的时间呢，高铁南站洛客平台呢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之前的行车区和停车区改为了由绿色、红色以及车辆通行道所组织的一个新的交通组织方案。大家呢，只要按照地上的标线的提醒来行车和停车就可以了。当然，这也是高铁南站交通组织方案优化其中的一部分。高铁南站接下来还会有哪些变化，跟我一起走。洛客平台在下来之后呢，目前呢只有2条车道。那据了解呢，接下来呢这边将会呢进行拓宽，由现在的单向2车道改为单向4车道。这样的话呢，从平台下来的机动车可以尽快的到路口进行分流。为了彻底的解决高铁南站洛客南的问题呢，据了解，在高铁南站洛客平台的下方，在1层处呢将会新增一处洛客平台。大家呢可以选择在这里下车，同时通过直达电梯到达进站口。当然呢，变化呢不仅仅是这些，接下来呢还会有风雨连廊的设计以及交通标志标牌的完善。我相信呢，随着这些方案的一步步落实，以后到高铁南站呢将会变得更加的舒心，更加的便捷。
8: 好的，现在大家看到高铁南站洛客平台所施画的新的标志标线呢，也就意味着蚌埠市高铁南站新的交通组织方案或者是洛客平台的升级改造也是正式拉开了帷幕。目前呢只是第一步啊，刚刚也说到了，这个可能还要在1楼新建一个平台。我看微信当中呢也有朋友留言啊，这是无神论刚刚发了一条信息，他说你是不是可以挨个拍一下都是什么道路。说实话，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一楼洛客平台到底是什么路，它是没有路名的，它只是一个通道，它正好呢是在我们出租车候车区的南侧，这只是一个通道，没有路名啊。因为刚刚说到这个凤飞路啊，我们好拍，对吧？看得清清楚楚。洛客平台好拍，看得清清楚楚。但是呢，一楼的洛客平台在什么位置？它没有路名，不好描述啊。包括呢，在我们的

0: 微信群当中呢，我看刚刚呢也有朋友发信息过来，大苹果就说了，他说呢在一楼能够设置一个洛克平台就好了，他说呢我也看不出是在哪里，没有路名，就在目前，哎哦对，怎么描述啊，就是我们地下停车场，它不是有一个北入口吗，就是入口的那条路，我不知道这么说是不是明白了，它正好呢是在目前高铁南站地下停车场北入口，入口的那条路，那据了解接下来呢将会设置为一楼的洛克平台啊，目前呢是这样的一个设计方案啊。还有暗黑时光机就说呢，全国的高铁站啊，唯独蚌埠南站只有半个高架平台，说实话我也没有见过第二个是这样设计的。据我了解啊，它这个设计方案是一个旅美华侨啊设计的，这个旅美华侨这么一设计，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哪位领导一拍板啊就这么干了啊，这就不说了吧，对吧，这个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啊。还有张先生发来信息，方便乘客上下车，方便管理，优化设计方案最重要啊，为相关部门履行职责，尽职尽责，认真的工作精神点个赞啊。我只是觉得呢这个身体改造啊来得有点迟了，如果能够更早一点就好了啊。奋斗改变命运，哎呦，他的这个 IP 地址是在浙江啊，他发了信息，他说是为高铁南站扩建做准备的吗？没有关系，现在呢想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其实解决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解决了洛克平台拥堵的问题，或者说呢叫无序的问题啊，因为现在洛克平台说实话尤其呢在高峰点的时候啊堵的是乌乌泱泱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据了解呢这边呢还会建一个风雨连廊，大家也知道呢在这个高铁南站洛克平台乘客呢下车之后，如果说呢要去到候车区的话呢，它有一段路啊你是要顶着太阳顶着雨的啊，对吧，不下雨不下雪没关系，如果下雨下雪的话说实话这个你乘客都要顶着雨顶着雪过去啊。那据了解呢接下来这边呢将会建一个风雨连廊直接连接到洛克平台，也就是说呢乘客从洛克平台下车之后可以通过连廊进入到这个候车区，我不知道是不是连接到这个售票区啊，这也是一个新的变化啊。还有呢就是我们提到的凤飞路的拓宽的问题，因为呢目前从洛克平台下来之后，凤飞路和学汉路的交口目前呢是单向两条车道，这也是一个堵点，很多车呢到这个地方呢就走不了了，走不了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车也上不去了，上不了这个洛克平台，就堵在那个地方堵着了。那据了解呢这边呢将会进行拓宽，就是凤飞路啊将会由现在的两条车道拓宽为四条车道，现在呢两条车道一个是直左一个是单独右转，那据了解呢在拓宽之后呢将会变为一条左转两条直行和一个单独右转，这样的话呢可以让车辆从洛克平台之后呢迅速分流到路口，到路口之后就好分流了，那个学汉路那么宽对不对，左转直行右转都行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呢就解决了整个洛克平台的拥堵的问题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那关于高铁南站的升级改造，各位又有哪些想说的话也可以在微信当中呢给我们留言，我们已经把这样的一条视频转到了我们的微信群，各位怎么加群呢，首先在公众号就是你的微信，点开微信之后呢它的右上角不是有一个加号吗，你点了一个加号，点加号就可以了，点了加号之后呢上面有一个叫添加朋友啊，然后呢你选择公众号，没有朋友可以添加，你选择公众号，然后呢输入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就加入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那同时呢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三个一啊，阿拉伯数字啊三个一，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 大家可以放心的扫码加入到我们红绿灯方向盘的微信群。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爱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成年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分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闹。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看到这样的视频，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话，离岸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下午的4:4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我们继续来看各位车友的留言啊 ，ZZ 发来信息，想问一下，目前京台高速徐州往返蚌埠的话，涂山怀远出口可以上下吗？目前还不可以啊。之前呢叫涂山怀远，现在呢好像叫蚌埠西出口啊。那据了解呢，在今年的8月的时候，好像是从这边可以上合肥、徐州下，到明年8月的时候才可以完全实现。在之前大家叫涂山怀远出口啊，现在叫蚌埠西出口，可以实现徐州包括合肥的上下行啊，目前还不行啊。宁缺发来信息，他说呢，如果高铁南站洛克平台它的划线呢已经是定型了，基本上定型了啊，不会再变了啊。他说中间是不是可以隔离一下，竖一个左行右停的牌子，不就解决了吗？你的意思进行一个物理隔离，我不知道隔离之后啊，那会不会更堵？但是呢，为了让大家能够明确的知道我应该从哪里下客，从哪里通行，哪里是人行通道？刚刚也说了，这边呢可能会设置一个龙门架，龙门架呢会做一个指示。后期，交警部门表示，等基础设施全部完善之后，因为你现在你要是抓拍或者你要进行处罚的话，这个事情确实很扯皮了，对不对？我怎么知道？那停的都是车，我知道哪里下客，我知道哪里通行，对不对？很扯皮。而且昨天我们到这个洛克平台的时候呢，也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采访，我采访了一位的哥，采访了一位女司机啊，一位女性朋友，而且操的还是外地口音，很有意思啊。对，我本来以为他是网约车，我当时不采访他说他是外地口音嘛，车上当时还坐了一位女乘客，对，我就问我说，我们这边高铁南站，你知道从哪里下客，从哪里通行吗？他说我知道啊，好像东北口音，对，他说我知道啊，他说，我说你经常来吗？他说我不经常来。我也很奇怪，他不经常来的一个外地口音的一个女司机，他都知道从哪里，他确实是在下客区下的客啊。我本来以为是不是网约车，但不是啊，因为呢乘客下车之后还跟他打招呼啊，还这个嘘寒问暖啊，那肯定是接朋友送朋友的。所以呢我感觉啊，作为驾驶员啊，但凡到现场稍微留意一下，如果要车多的话，可能确实会有些迷糊啊。因为我昨天到现场的时候呢是3点多，那个时候呢车不是很多，相对来说呢说实话还算是比较有序的。但是我也完全可以理解，如果车多的话，哼，说实话，因为呢高铁南站洛克平台空间非常有限，你谁能保证大家都按规矩停，按规矩行，对不对？

0: 好，我们刚才说到关于这个风雨连廊的问题啊，接下来呢，高铁南站落客平台乘客下车之后呢，可以通过风雨连廊连接候车区啊，非常非常的必要。刚才呢，微信当中的自由自在呢就发来信息啊，发来的这个语音。说实话，我个人的感觉呢，就是高铁南站落客平台的升级改造啊，如果要是能更早一点就好了。
1: 对，这个风雨长廊是有必要建的。上次拉了几个乘客，下着雷暴雨，没办法，冒雨往那个里面跑了。我跑到里面，衣服全部是湿的。他们就在吐槽说这个奔波这个建得太不人性。
0: 对，说实话，我个人还真的没有从洛克区下过车。对，我一般去到高铁的话呢，都是停在地下停车场，当时还真的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其实你现在回头想的话，你确实啊，你存在着不人性化的问题啊，你确实缺少一定的人文关怀，或者说呢，你确实缺少一个基础设施的建设，对吧？这不是人文关怀的问题了，你这个基础设施你本来就应该有的，你不能说让乘客就是冒着，你能保证每位乘客都打着伞吗？对不对？你暴雨来的时候，那你乘客你真的淋着雨去到候车区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
2: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

0: 啥都不一定，但逆行一定不安全。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机场大巴。藤湖机场呢，在正式通航之后呢，现在机场大巴呢也是开始了正常的运转，但是呢，有市民也反映说，机场大巴呢有一些少了，会不会增加班次？那据了解呢，现在呢，藤湖机场的这个巴士啊，发车的时间是严格按照航班的起降时间进行统筹和安排的。对，我不知道这个反映机场大巴少是不是准备坐机场大巴，就是顺路可能会有一些乡镇啊，就是坐机场大巴呢可能也会比较方便一点啊。但是呢，目前机场大巴呢是完全按照航班的起降来进行统筹安排。一般情况下呢，就是确保航班在起飞之前一个半小时就抵达机场了。其实我觉得可以一个小时也可以，因为上一次去到这个就是藤湖机场首飞的时候，整个机场全部跑了一遍嘛，从候机的地方，然后呢到这个航站楼啊，都跑了一遍。对，现在这个检包括呢这个就是安检，非常非常的快，没有必要提前那么长时间啊。现在呢是起飞前一个半小时抵达机场，航班落地后30分钟就可以返程。目前呢是按照航班的起飞的时间进行统筹安排的。而且呢，据了解，目前呢不仅仅我们蚌埠市市区啊有到藤湖机场的这个专门的机场大巴，包括呢像怀远、五河、固镇都有机场大巴。怀远线的这个发车地点就是目前的怀远线综合客运站啊，五河的。

0: 这个事发地点呢是五河县的长途汽车中心站啊，固镇的事发地点呢是固镇火车站啊。但是各位如果说想了解一下这个就是大巴的信息的话，可以通过小程序叫完美出行，这是一个小程序，完我们安徽的简称，美美丽的里美丽的美，出行完美出行，这是一个小程序，你可以直接来了解机场大巴从蚌埠市市区怀远五河固镇它的始发地点，包括啊包括它途经的站点，因为呢机场大巴它不像是我们之前的这个洛港机场的大巴，可能就直接从我们蚌埠市长途汽车中心站发车，刷一车就到那个洛港去了，现在不是啊，现在呢它是在我们蚌埠呢它这边是有站点的啊，我看有不少的站点的设置，所以大家呢可以直接通过小程序来搜皖美出行啊，不仅仅可以了解站点信息，同时还可以实现网上购票啊，还有个电话也可以直接拨718-6156 718-6156。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0: 好的，微信当中呢，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千万不要冲黄灯给我发来信息，他说我捡的伞啊，我估计不是他捡的，就可能乘客就落在车上的伞，他说我基本上都送给了在下大雨的时候坐高铁的乘客了，他说这个问题啊无力吐槽，其实这个风雨连廊啊来的有点晚。好的，时间关系呢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大家的积极互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0: 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醇厚的嗓音娓娓道来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这是一首可以让我们沉醉的歌，眼前似乎看到了爱的花海满地绽放，一首梅艳芳带来的亲密爱人。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在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同样诉说着爱情的味道，这是来自于陈百强的恋爱预告。

恋爱预告，这是来自于陈百强的演唱啊。这首歌诞生在遥远的1985年，但是它背后有一个更早的温暖的故事。那是1984年，陈百强为当时华纳唱片的新人，也是他的头号粉丝和挚友林珊珊，量身创作了这首歌，作为电影《开心鬼》的插曲。一推出呢，就大受欢迎，也成了林珊珊的代表作。但是陈百强自己呢，也实在喜欢这首歌，他觉得原版的编曲过于清淡，于是呢，在1985年，他由自己重新编曲演唱，收录在自己的专辑《深爱着你》当中，赋予了他更丰富的层次和自己独特的绅士温柔。所以这首歌有两个经典的演绎版本，林珊珊唱的是少女的甜美心事，而陈百强唱的是绅士的温柔倾慕。这首歌后来也成为了许多人的定情曲和时代记忆。从1985年到今天，41年过去，当那句“爱神也有苦恼，问他可知道”的前奏响起，我们依然能够瞬间回到那个港乐黄金时代，空气里都飘着甜蜜气泡的夏天。也希望这首歌为你带来一份轻松的好心情。我是甘露，在正在直播的岁月如歌，和你一路倾听这个城市最动人的旋律。下面这首歌，我们听王若琳《一生守候》。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陈粒的一首《空空》，这首歌创作于2020年，他在一档音乐综艺《我是唱作人二》的竞技舞台上首次演唱了这支作品。在那样一个充满压力的环境里，他写下的是每一个人在成长当中都可能经历过的时刻，成长变成了我和我的隔阂。陈粒说，空空是主动清空之后的成名。他唱，凝视着镜中怎么越看越普通，不是抱怨，而是一种对于平凡的城市接纳。他唱，沉默是最后自由，也在问这份沉默究竟是成熟还是一种懦弱的逃避。而最温暖的还是那一句，怎么好像有一阵风在赶来的途中说他懂我的梦。他像一种自我安慰的预言，即使此刻孤独，也总有什么正在路上准备理解你。这首歌后来被陈楚生、令等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每一个人呢也都在里面放进了自己的故事，也希望在这样一个时刻，这支歌曾为你带来片刻的被懂得的宁静。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我们听谢春花，借我。

0: 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1: 光阴斟满，声声悠扬。欢迎继续收听《岁月如歌》，我是甘露。下面我们听到的是林志炫啊、哦，总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很清冷的气质，这种清冷呢，会给人一种错觉，就好像明明身处繁华之地，却仿佛置身事外，四周的喧嚣都与他无关，自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傲。不可否认的是，像林志炫这样的人是难得的。平时看起来是斯文书生，说话也轻柔，可是呢，一唱起歌来便是指点江山的王者。不只是舞台，仿佛整个世界都属于他。

我们听到的这版烟花易冷呢，是林志炫在歌手节目当中的一次翻唱的演绎。有人说在歌手里面林志炫就是一个置身事外的说书人，我觉得这个比喻极好。其他的一些歌手，你看李健也好，林忆莲也罢，你还是依然能够感受到他们身在其中的烟火气息，能够触摸到他们的温度。但是林志炫不一样，他是疏离的，仿佛在讲述别人的故事，倒不是说哪种更好。 就像有人喜欢西洋油画，有人喜欢中国水墨，各有各的姿态，也各有各的风情。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沉默是金啊，来自于张国荣的演唱。在1988年的时候呢，香港乐坛发生了一次意义非凡的对话。歌神许冠杰已经功成名就了，正逐渐的淡出舞台。哥哥张国荣正值巅峰，却饱受舆论的纷扰。

这两位巨星呢，就以这样一首《沉默是金》完成了交接。许冠杰填词作曲，将半生的阅历凝成真言，张国荣倾情演绎，以温润的声线赋予这首歌灵魂。这首粤语流行曲黄金时代最动人的传承，也是两代音乐人唯一一次正式合作，却足以载入华语的音乐史册。而这首歌最令人唏嘘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它几乎预言了张国荣此后的人生。1989年，张国荣在事业巅峰期宣布退出歌坛，这是《沉默是金》的第一次实践，在喧嚣处选择退场。1990年代他又转战影坛，以《阿飞正传》《霸王别姬》等作品证明自己，极少辩解，只用作品说话。2000年后，当他以热情演唱会重返歌坛，以先锋造型引发争议的时候，依然笑骂由人。然而2003年的那个春天，当抑郁症的阴霾最终将他吞噬，人们才惊觉，原来沉默是金也有其边界。当内心的风暴过于猛烈，沉默可能成为一种危险的压抑。30多年过去了，这首《沉默是金》从未过时。在这个人人拥有麦克风的时代，沉默成为一种稀缺的品质。我们急于在社交媒体上表态，在热点事件当中站队，却常常言不及义。在这个时候，我们重听《沉默是金》，不是教人做冷漠的旁观者，而是提醒，在开口之前，先让自己沉淀。同时，这首歌也提醒我们沉默的代价。真正的智慧在分辨何时该沉默，何时又该开口。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们听汪小敏《笑看风云》。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是齐秦的一首《思念是一种病》。相比较科技发达，即便不能够见面也能够视频聊天的现代人来说，似乎一出门就道路足且长的古人更容易得相思病啊，不然怎么会有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刘兆君，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这样的诗句流传下来呢？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说的也是一段关于相思的故事，这是一段一眼相思一年终生的爱情故事。下面我们来听一听许茹芸所演唱的一首《日光机场》。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

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辛晓琪的一首《俩俩相望》，这首歌诞生在1994年，也是《倚天屠龙记》的一支片尾曲。他从剧中人物小昭的视角出发，唱的不是刀光剑影，而是江湖儿女最深情的退场，爱到极致是成全，情到深处是相望。歌词里面呢，也充满了东方的禅意和智慧。捏朵微笑的花，是看透世事无常之后的淡然；今早的容颜老于昨晚，是直面时间流逝的坦然。而那句“眉间放一字宽”，则是给所有在爱恨情仇里挣扎的人一句最温柔的劝慰。辛晓琪的演唱呢，爱而不伤，悲而不怨，她的声音里面有着清澈的领悟，也有着沧桑的释然，所以这首歌能超越武侠，成为许多人面对人生起落情感纠葛时一首反复聆听的心境指南。也希望在这样一个音乐时刻，这首歌也曾让你的眉间放一字宽，在旋律里见天地，见众生，也见自己。岁月如歌，我是甘露，不知道有没有在今日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就陪大家说到这里了。尾声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曲颖和张碧晨所演唱的一首《滚滚红尘》。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3: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5: 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00，
8: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9: 好视力，
1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蹦
0: 蹦蹦

0: 清晨，
1: 早安蹦布，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奔山去向奶茶新词。
1: 今天已经是到了周五了，然后大家这个辛苦了一周，今天晚上要干点啥呢？
0: 咱们要去槐花汉广场呀。
1: 哎呦我的妈，大家都走街串巷，现在整个蹦布大街小巷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晚上可以吃麻虾。
0: 我们不是也是要对个暗号吗？对吧？
1: 对
0: 对，
1: 今天晚上是我们的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开幕式的日子，然后我们这次的这个龙虾啤酒嗨玩节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活动。
0: 嗯，
1: 据说哈，哎不是据说，对，我是看我们那个工作群里面说的，有 NPC 呢，
0: 嗯，
1: 有那种 NPC 会满场串。
0: 就我在想象这个 NPC 该是个什么造型？
1: 男的、女的、老的、少的，
0: 都穿个小龙虾衣服吗？
1: 是古装的那种 NPC 吗？还是小龙
0: 呢？
1: 就不知道呢。
0: 是比如说他就是像你说的是那种古风的
1: 啊，
0: 然后呢，然后那个跳个舞啊，然后在哪个地方闪现一下呀，
1: 对
0: 对吧，然后还是穿个小龙虾衣服在满场飞啊，然后给你划拳，然后有那种优惠券啥的，
1: 说是现场、啊、
0: 也不知道到底他是个什么妆造。
1: 但是呢，就是我们了解到的信息就是，如果你要是和 NPC 互动啊，
0: 嗯，
1: 他会给你银票。
0: 嗯，
1: 这银票呢，当你积攒到一定的银票，可以在现场兑换东西。
0: 嗯，
1: 对，所以现场你们一定要去啊。今天就如果你们今天晚上约了朋友去到现场去吃麻虾呀，喝啤酒啊，如果看到 NPC 一定要记得跟 NPC 互动。
0: 嗯，
1: 对，如果咱就是今天就是纯粹去逛，因为现场也很好逛，
0: 嗯，
1: 有好玩的好吃的，晚上还有文艺演出。
0: 哎是，
1: 对，然后除了今天晚上以外，每剩下的这个九天的时间里，每天晚上还有不同的主题。
0: 嗯，
1: 所以呢，大家就是一定要来到我们的淮河文化广场来参加咱们蹦布市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
0: 是，所以呢，今天晚上的时候下班之后咱们都约在这儿啊，咱们都约在这儿，然后一起去感受一下今年也是咱们2026第四届蹦布市龙虾啤酒嗨玩节现场的情况，
1: 是
0: 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1: 我跟你讲，亮点多多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那第一点呢，那肯定就是这个优质的龙虾商户的鼎力的助阵、
0: 哎、不管是老品牌还是新网红，哎、
1: 嗯、
0: 亦或者是咱们蹦布的这个品口碑啊、口碑大拿，也都在这一次的这个我们的龙虾啤酒嗨玩节的现场呈现。
1: 还有呢，就是龙虾伴侣鼎力支持、嗯、咖啡有咖啡伴侣，就是龙虾也有龙虾伴侣，
0: 喝龙虾吃龙虾，
1: 喝龙虾，
0: 吃龙虾要干嘛？要喝啤酒配啤酒，
1: 要看演出。
0: 哎对对对对对，如果不喝啤酒像我这样婶的怎么办呢？哎别着急，也有小甜水儿。咱今年这个龙虾啤酒嗨玩节的现场，一杯又一杯冰爽宜人的甜拉拉，也是陪伴着你在吃小龙虾的过程当中能够让你酣畅一下。
1: 除了像是甜拉拉以外呢，还有像伊利呀，然后还有百事可乐等国内的知名品牌也参与到了我们的活动当中来。
0: 嗯，
1: 那同时呢，还有网络大咖空降开幕式，九个主题之夜轮番嗨。
0: 今天晚上据说网络大咖姚大会来到我们活动现场倾情献唱，
1: 然后同时呢，每天现场还有互动抽锦鲤，
0: 嗯，
1: 也会有超级福利大礼包，有龙虾、果茶、啤酒，然后还有白酒、牛奶等等，看看每天谁是幸运儿。
0: 那除此之外呢，那第五大亮点就是咱这个 NPC。多名真人 NPC 互动，只要你跟 NPC 互动答对问题，或者是与 NPC 完成了合照简单的互动，比如说转发个朋友圈啊，
1: 嗯，
0: 发个小红书啊，
1: 对呀、
0: 啊，发个抖音啊，
1: 对，
0: 哎，在这个艾特一下我们这次组委会啊，这个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带个这个话题，咱们把热度炒起来，就有互动银票可以得。
1: 还有呢，本地超人气网红的快闪美食，然后同时刷信用卡在现场消费呢，还有非常大的这个力度啊。
0: 嗯，
1: 比如说，比如说某家银行，你比如说你绑定了他的这个绑定了他的这个服务之后，可以享受满100减50的优惠呢。
0: 哦呦，我今天办个来得及。
1: 淘宝闪购也有活动。
0: 哎，啊，这家我们有吧？我们那个卡不就行吗？
1: 哎哎，对，有这个卡有，
0: 我们有呀。
1: 是。 然后呢就等等，我们的这个活动亮点非常的多啊，所以大家今天晚上一定要记得来到我们的淮河文化广场来参加我们的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我们稍后时间在节目当中还会详细的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
0: 是，那今天呢也是本周的周五啊，也来到了这个小高峰啦，然后大家都开始策划谋划今天晚上下班之后去哪儿。
1: 是，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包括你对于我们这一次龙虾啤酒嗨玩节的现场有哪些期待，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但同时呢这几天天气非常好，
1: 对，
0: 天气非常好，大家下班到达那个现场的那个时间点天还没黑，半黑这种透亮的一个状态，但有很多朋友想要来到这个地方然后拍照打卡什么拍视频留下这个好的状态。我跟你讲，白天的工作你不能少，因为中午的这个空白的时间你只能留在路上，你并没有再去补妆的时间了，所以白天如果你的这个防晒你的底妆没有做好的话，晚上就会影响你出片的，姐妹们。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在白天的时候你的这支防晒能否扛打就显得很重要。今天我们在完美甄选商城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资生堂水动力透润防晒乳，它自带了高倍的防护，除了防晒黑晒伤和光老化之外，它还有遇水更强的黑科技，哪怕你是出汗沾水之后它也能够让你脸上的这个防晒膜更加牢固，不用反复的补涂，而且呢质地轻薄不黏腻，不容易闷痘，上妆服帖，哪怕是油皮混油皮的姐妹也能够让你清爽一整天。这次520的宠粉套盒非常划算，一支50毫升的蓝胖子防晒乳再送7支，每支7毫升的小样，整套只要299，到手100毫升，对比官网简直是便宜了60%。同时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精美的礼袋，节日当中送女友送姐妹也非常有面，活动过了之后就将会恢复原价了，所以趁着优惠赶紧来冲。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的所有东西都有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同时还赠送给大家预谋险。微信的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蹦蹦广播，发送数字6添加客服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到手的话只要269，带走100毫升的资生堂水动力透润防晒乳。感兴趣的话一定要记得关注蹦蹦广播，发送数字6你就能够看到今天的活动链接啦。
1: 那今天早间我们蹦蹦广播的视频号呢也已经推出了我们今天吃点啥的最新的一期的视频。我想真的这期是我吃的最香的一期，
0: 老香了。
1: 每一期都很香，但是截止到目前是最香的一期。
0: 为什么这么讲呢？更新之后就是那期了。为什么这么讲？因为那天在我们在录小金山包子的时候，阿祖真的是顶着压力吃了炫了4个
1: 早饭都没有。我平时吃早饭的点是7点钟之前，那天硬是等到快9点，
0: 所以第一口就下去的时候吃的贼过瘾。完了之后就是吃不动了，就真是吃到吃不动了。这一幕我们都在视频当中有记录，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今天早间的时候

0: 那我们的蹦广播的视频号也准时推送了我们这个今天吃点啥早餐系列的第四期，也欢迎大家来看一看啊。早餐的时候你不知道吃啥的时候，遇到这个纠结的时候呢，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合集当中找一找，看有没有你的心头好。
1: 我在想啊，就我这一个人吃东西的这个量啊实在是有限，下次我们是不是可以带着听众朋友一起去吃一下呀？
0: 他跟你分享同一个包子，
1: 他请我吃个包子。哎，就以我现在在蹦蹦的地位，他请我吃个，我找个人请我吃个包子这个事情，应该有人能愿意请我吃个包子吧？
0: 没毛病，
1: 对吧？
0: 他不能够不，
1: 我连一个包子别人都不愿意请我吃，我想真的我在社会上混了这么多年，我想怎
0: 么混了？
1: 你也真是够糗的。
0: 那是有点，
1: 可对啊，
0: 多少有点。
1: 哎。一个包子我都找不到人请我吃，一个素品都找不到人有人请你吃，俺两个真是
0: 秋到家了，
1: 就真是的。这今天早上这个事情我得好好的来盘算盘算。
0: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当中看一看阿祖究竟吃的是他们家哪四款啊，这四款也被誉为他们家四大天王。
1: 是，那您家附近啊，今天早间我们在这个上班的路上啊，要跟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就是您家附近，就此时此刻您家，你也许你有很多的家，我的意思是你有很多的房子。
0: 你这个解释亏的是离得近呢，哎呀，
1: 就是您可能有在蚌埠市各个区都有自己的房子，然后就比如说昨天晚上您睡的是哪套房子，你咋蚌埠人给我钱
0: 挑着地儿睡，
1: 挑着地儿睡。然后您家附近啊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店？对，因为蚌埠市的那个大家各个区的人好像就是如果不是因为工作啊或者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好像就会只会愿意在自己的那个区里面待着，所以对自己生活区域的吃的东西就会比较熟悉一些，
0: 相对来说熟悉一些。
1: 对，那比如说那我住在龙子湖区，可能我就对龙子湖区吃的就比较了解一些，我如果不是拍今天去哪今天吃点啥的话，我对其他区吃东西我不是特别了解，对吧？所以今天就说说您家附近有没有什么好吃好玩值得推荐的店，您说说我们去拍拍。对，包括但不限于早餐、晚餐、午餐、宵夜。
0: 对对对，好，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个您家这个您所生活的这个区域周边有没有一些什么好吃的？
1: 对，好玩的，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微信的公众账号您可以搜索关注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哎，点击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数字666你就会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了。
1: 然后呢我们这个今天吃点啥，然后我们今天去的是小青山包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特别是西边的朋友，如果您住在像是与会区啊淮上区啊，可能来到小青山吃包子的这个概率啊
0: 就少一点，
1: 不是特别的高。因为那个地儿就是真的是一个老城区，而且
0: 他好像有哪怕有其他就是什么什么跟他有相关联的一些铺子也都在老城区居多一点，
1: 对
0: 对吧？
1: 因为他们家可能还有连锁啊什么东西的。好，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那今天一起来说一说您家附近有没有什么好吃好玩好喝的地儿。那如果是住在文化广场的朋友，那今天晚上你们家那个地方应该是全市的中心。
0: 今天应该有很多朋友都会来到这里，然后也有很多的目光将会聚焦在这里。我们同样也跟大家一起啊，也共同关注一下。
1: 是，武林说，我在每套房睡觉时定个闹钟，每套房睡20分钟，然后带上铺盖到下个房间睡，但是发现这种睡法太不解乏了。那才能不能把这个20分钟的这个时间的间隔啊换成是一天的间隔。然后你看蘑菇丽就说，思成我请你吃，我请你吃10个。
0: 倒是很诱人，但你真是高估他了，他这4个都不知道怎么吃着的了。
1: 4个包子我都吃不掉，你讲真的，你们请我吃饭顶多2包子喝一碗汤，
0: 所以你为了咱本着不浪费的原则，你再捎带我一个，
1: 对对对，
0: 我再帮他分担俩，
1: 对，你请我们俩吃，
0: 对，我帮他分担，
1: 我们俩加在一起4个包子2碗汤。好，那今天我们来说到是您家附近啊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店。 不管是早餐、午餐还是晚餐。

0: 我们首先来和大家关注一组要闻。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
1: 14号上午，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引导。
0: 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1: 14号，习近平会见随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
0: 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4号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0: 外交部发言人14号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1: 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14号，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员、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口腔、眼科等15个重点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
0: 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鲜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做好2026年粮食收购工作。
1: 国家防总14号18点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预计15号起，我国中东部地区将有一轮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局部强度大，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
0: 14号，朱雀2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2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
1: 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以及竞赛等活动。
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消息，学校羊遗传改良与生物育种创新团队攻克关键核心技术，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顺利诞生，这是我国首次实现了超高产奶山羊的批量克隆。
1: 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
0: 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经济稳定经济。
1: 日本本田汽车公司14号公布财报显示，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这是该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
0: 自5月16号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税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的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70元。
1: 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14号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14号20点至15号20点，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福建南部、海南岛中北部及贵州中部、重庆西部、四川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南部沿海、贵州北部局地有大暴雨。今天早间在上班。

0: 的路上，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聊聊咱们的周边城市。
1: 哎，
0: 咱们周边的居住区、
1: 居住环境啊，
0: 对，
1: 你是住在哪一片的？
0: 嗯，
1: 对你那一片你熟悉的地域当中。附近呀，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呀？
0: 你看，像是华光大道顾不了，他说的就非常的好
1: 啊。怎么说？
0: 他说、我住在三十小这边，附近早晚餐琳琅满目。
1: 嗯，
0: 大卫魏家马胡汤、马月华煎包、马邑牛肉煎包、马记肥牛大帅拉面、木记红烧牛肉面、毛家羊肉汤、梅桥羊肉汤、大龙提包手擀面、陕西臊子面、无记手工水饺、同一碗盖浇饭等等。哇，住在那边，
1: 他好会生活哦，
0: 就真的好幸福啊！
1: 嗯，
0: 那个
1: 每次去拍都感觉很难从那圈走出来。
0: 哎，其实与会区跟或者是蹦山区或者龙子湖区都可以自己拍一个系列节目，
1: 嗯，
0: 叫做吃在与会，
1: 食在与会，
0: 吃在蹦山，
1: 食在
0: 龙子湖，食在淮上区，
1: 对对对，食在淮上，
0: 对、就可以搞一个这种节目，
1: 嗯，
0: 要不你各个区的文旅，你找俺们帮你拍。这阿朗的好吃贼帮你拍，
1: 嗯，
0: 对，
1: 你给我们拉一个名单，
0: 对，
1: 值得推荐的名单，
0: 对，阿朗的去拍，食在龙子湖，
1: 嗯，
0: 吃垮龙子湖，
1: 哎，你这一个行程下来，你吃垮的怕只有你自己吧？还吃垮龙子湖，哪里来的自信啊？
0: 昨天早上我们俩去拍那个奇瑞牛肉汤嘛，
1: 嗯。
0: 然后就是的，然后
1: 是就说奇瑞老板被你吃垮了吗？
0: 就奇瑞老板也没有，就是俺俩去拍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的，就这也巧，
1: 嗯，
0: 我们俩就都挑的是那个您快下节目的那个时间去了，因为早高峰的那个吃饭的早高峰都已经过了，
1: 稍微错开了一丢丢，
0: 就那俺们还遇到好多忠实的听众了，哎呦，你非要请俺俩吃饭，你都不知道多热情，
1: 真是不好意思，
0: 对，
1: 老板也客气，
0: 对，阿斯特我特别想请你吃饭，别客气了。
1: 哎，你别说，人大哥这么轻浮好不好？那大哥沉稳得很，人大哥也是见过世面的。你不管是咱们中心去拍过，都拍过很多次。
0: 哦、我跟你讲，大哥真的是见过世面的
1: 人。CCTV 也去拍过，
0: 对，
1: 真是。
0: 哎呀 ，CCTV 去，我们 BBTV 也去了。
1: 啊，对啊，
0: 对啊，
1: 对啊，人家就是地方的、中央的，人家都接待过。
0: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里面点赞、评论、留言。
1: 今天早间蹦蹦广播的视频号，早间我们也推送了今天吃点啥早餐系列的第四期，我们打卡到的是小金山包子，一家藏在老城区30年店铺的实惠宝藏小店。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3: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4: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5: 医生，
6: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3: 老公，周末带咱爸去看看牙吧。自从上次他掉了两颗牙，我看他现在吃饭都费劲儿。
7: 哎，都跟他说了好几次了，他还是不愿意去，还说什么老人家都掉牙，这是没办法的事儿。
3: 谁说的？有的老人牙齿保护得好，八十了还能啃苹果呢。
6: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口腔颌面外科委员会成员、蚌埠医科大学临床学院教师张文汉。
8: 很多人觉得老掉牙是天经地义的，其实老年人掉牙并不是年龄增长的必然趋势，大多数是因为牙周病或者蛀牙等口腔疾病长期积累的后果。只要做好防护，老年人也会拥有一口好牙。老年人牙齿脱落的主要元凶是牙周病，牙菌斑和牙结石长期刺激牙龈，导致牙龈红肿、出血、萎缩，牙槽骨慢慢吸收，牙齿失去了支撑，然后就会慢慢的松动脱落。其次是蛀牙，老年人牙龈退缩，牙根暴露，容易发生根面龋，龋坏严重的时候会让牙齿烂掉，还有牙齿的磨耗，长期咀嚼让牙釉质变薄，牙本质暴露，就会导致敏感劈裂。这种情况最爱早上不爱刷牙、从不洗牙的老年人，还有吸烟、糖尿病的老人，因为吸烟会加重牙周炎症，糖尿病会影响口腔愈合，加速牙齿脱落。从医学角度看，只要能控制住牙周病，及时治疗蛀牙，老年人完全可以保留大部分天然牙，甚至到高龄仍能正常咀嚼。为什么很多老年人会掉牙呢？最核心的原因是口腔健康意识薄弱，年轻时不重视刷牙洗牙，等到牙齿松动才来就医，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其次是缺牙后不及时修复，缺牙呢会让邻牙倾斜，对颌牙伸长，加速其他牙齿松动脱落，还有全身疾病的影响，比如糖尿病、骨质疏松，会加重牙周病的进展。值得注意的是，老年人掉牙会影响咀嚼功能，进而导致营养不良、消化问题，还会影响面容和发音。如果发现牙齿松动、蛀牙，要及时就医，通过洗牙、牙周治疗、补牙、种牙等方式保住牙齿。

0: 一般不要轻易拔除。其次，老年人也能预防掉牙，比如坚持每天刷牙、用牙线、定期洗牙，积极治疗糖尿病、高血压等全身疾病，缺牙后及时修复，避免邻牙受损。只要做好口腔护理，那么老掉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这外边有点风哈，大家今天出门的时候，在经过这个高层建筑啊、树的下边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点啊。那今天呢，我们早间要跟大家一起在上班的路上说到的话题，您住在哪个片区？您家小区附近啊，都有哪些好吃的好玩的？推荐一波，比如说您家附近有什么好吃的早餐啊？
1: 嗯，
0: 好吃的卤菜呀、啊。我跟你讲，卤菜也很重要。
1: 嗯。哎，卤菜真的是在晚间的时候生意非常火爆，
0: 对
1: 对吧？它就比较，你看有很强的一个时间点、时间特性啊。
0: 我也说了，如果您家正好就是住在这个淮河文化广场附近的朋友哈，今天我们的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今天晚上是盛大的开幕式将要举办了。然后这次呢，有非常多的这个龙虾品牌会来到我们的淮河文化广场，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口味的选择。
1: 嗯，
0: 而这次呢，不仅仅有那种大虾，还有那种小虾。
1: 嗯，
0: 就是您如果是那种追求更高品质的朋友，
1: 那你就照个头大的买。
0: 如果您追求品质的同时又兼具性价比，
1: 哎，那你就尝个头小的，缩起来一口一个的。
0: 对，所以呢，丰俭由人。
1: 哎。
0: 那我们这次的活动我觉得考量的还是非常之细化的，
1: 是是是，
0: 所以呢在今天晚上的时候来到淮河文化广场来参加我们的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我相信您一定会带着高兴而来，带着满意而回。
1: 嗯，

0: 今天早间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就是您家附近有没有什么好吃好玩好喝的地方，说不定下一次我们的今天吃点啥这样的一个视频啊，我们就到您家附近去拍一拍，
1: 是
0: 提供线索者带你一起吃。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对啊，
1: 同时分担一点阿祖的压力，
0: 对，不然的话真吃不下。
1: 嗯，
0: 你说昨天我早上我喝的那一碗20块钱的牛肉汤，我多费劲啊，
1: 急死白脸的，
0: 对，急死白脸的，那硬把那一碗汤给喝完的。
1: 嗯，
0: 那老板就还说，那我给你加，我给你加点肉。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硬要给我加肉，那我长得好看，我这个人很可爱。
1: 一方面，
0: 不是很大方面吗？
1: 哎，你不要。
0: 我长得好看，我这个人很可爱。
1: 一方面，
0: 不是很大方面吗？
1: 哎，你不要把十字姐这个事情强调那么刻意，
0: 好
1: 不好？
0: 然后呢，我是这样觉得哈，为什么我没让他给我加肉？
1: 嗯。
0: 如果我自己去，他要是给我加肉，我真的是很乐意啊。
1: 嗯，是。
0: 但因为我们要去拍视频，如果他给我加肉了，视频里面呈现出来了，肉很多，结果
1: 你那么大的量，结果大家去的时候好像跟咱们又不太一样。
0: 对，
1: 嗯，
0: 那人家不说咱俩吗？
1: 那这不叫俺俩虚假宣传吗？
0: 对，
1: 后来连带的老板也受牵，也受连累。
0: 所以呢，我就说，那就干脆我们就
1: 该多少
0: 该什么样就是
1: 就多少。
0: 对。然后不懂代码的我在代码世界里滚红说，可是这个我可能吃，可以啊，你只要推荐，你只要推荐的店让我觉得你推荐的很好，比如说你就推荐咱香榭兰亭附近的，
1: 嗯，
0: 我觉得很好，我们也决定去拍了，
1: 嗯，
0: 那您提供这个线索的朋友，您获得一个请我吃饭的机会，
1: 就这，
0: 那不然呢？
1: 会不会显得咱们有点
0: 很体贴？
1: 这话我都不敢接。
0: 啊，他推荐啊，他说我们家附近啊，在香榭兰亭附近那个卫星牛肉煎包。
1: 嗯，
0: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香榭兰亭步行街里边的，还是他们家的那个老店啊，在龙河路那个位置哈、啊。不知道你讲的是哪家？
1: 其实还有两家店呢，
0: 好像是据听说是有两家店、
1: 哦、
0: 怎么没有人能推到我的心头好啊，我一直想去拍的一家店，但是
1: 那你自己说说呗，
0: 那我不能说，那说了好像我这
1: 你悄咪咪的给我个暗示，我就知道，
0: 其实我
1: 帮你说，
0: 我其实特别想去拍一家面，
1: 面，
0: 嗯，
1: 什么区位，
0: 这还是我们家附近啊，
1: 你们家，哦，我看我的嘴型，
0: 对，我就很想去到他家去拍一下、哦，因为我觉得这真的特别好吃，
1: 你的这样的小心思只能妹妹我满足你了。
0: 然后武状元说啊，二钢附近的即食包子总部应该榜上有名了，虽然分店很多，不过总听说总部的味道比分部的味道要好一点。哎，我很
1: 朋友们要说到这个事儿，
0: 我
1: 有话说。首先我们这一些今年的这个早餐系列的第一家
0: 开篇啊，
1: 开篇去的是即食包子的总店，
0: 对，
1: 这是第一个，
0: 你们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合集里，蹦蹦广播的合集里就能找到，
1: 哎，合集当中就能找到。其次我出发青海之前，我那天早上说吃点好的吧，
0: 对，他说
1: 回去几天不知道吃啥呢，
0: 买个即食包子吧，
1: 买个即食包子吧，然后但是呢那天因为太早了嘛，然后我就想点个外卖吧，
0: 嗯，
1: 我点的是哪一家呢，
0: 嗯，
1: 星光花园店
0: 啊，
1: 然后我当时点的时候呢，他没有标出那个包子是一个，我们买包子不就是一个一个买吗，就买俩肉包子，他、
0: 啊、
1: 写的就是一份就一笼，你这么理解，我当时想一笼
0: 几个呀，
1: 这么大的个头一笼也最顶天了四个吧六个吧 对吧，我想要不他也没有别的选项，那我说那我点一笼吧，然后我就点了一份小笼包，
0: 嗯，
1: 一杯蛋汤，
0: 惊艳吗？
1: 老惊艳了，
0: 惊艳全场。
1: 为什么惊艳？惊艳在哪儿？那个首先那个包子到了之后，我当时很惊讶，
0: 嗯，
1: 他是拿那个纸盒子的那个餐盒包装盒装的，
0: 环保。
1: 这然后我打开之后，我一看，里面个数倒不少，六个。
0: 啊、
1: 嗯，但是你想想，那个纸盒子的那个餐盒包装装六个包子，它个头才多大呀？
0: 是。
1: 它那个感觉像什么啊？它那个感觉就像我们吃的那个，发面的
0: 小笼
1: 包，
0: 嗯，
1: 是发面小笼包的个头。好，个头大小我也就忍了。重点是它的味道，跟
0: 总店
1: 的，我们吃的、你们买的那个大肉包。

0: 完全不一样。
1: 就是你是谁 ？Who are you？
0: 你什么关系？拍什么亲戚？
1: 就所以呢，我们想说啊，就如果在蚌埠吃早饭啊，您尽量到店里面去吃。
0: 哦，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如果我也觉得给他那个总店老板一些小小的建议，不知道他们家这个现在的这个模式是什么？
1: 品控的模式是怎么样的？
0: 对，是可以有加盟啊，还都是自己家亲戚干的呀，就是总店做好统一配送的这种。这个标准你得把握住了呀！
1: 我跟新慈为了
0: 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
1: 我跟新慈为了去拍今天吃点啥这个事情，我们特别买了一个现在在网上很火的道具，那个打对勾跟打叉的牌子。
0: 嗯，
1: 我们俩准备下一次我们去拍的时候，
0: 你就
1: 好吃不好吃，我们就举牌。
0: 对，我们举牌。
1: 对，
0: 就有些可能在现场爆缩，
1: 因为大家可能就会说了啊，那你们去拍了，那肯定都是推荐的呀。第一哈，我们去拍，咱都是真消费的。
0: 嗯，
1: 我都是自己花钱去吃的。
0: 对，我牛肉汤都是我陈哥请的。
1: 我们昨天去喝牛肉汤，这么昂贵的早饭，我都是自己花钱吃的。
0: 嗯，
1: 那当然了，自己花钱我就吃个贵的嘛。
0: 嗯，
1: 我吃了20块钱的那种。
0: 嗯，
1: 对，我请新慈吃，我就请他吃便宜一点的。
0: 那我们也没关系，我不在意。
1: 然后呢，因为我自己花钱了，那好吃不好吃的，我下次我就真的。
0: 真花钱才敢说真话，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小牌就举得噼啪了，
1: 就噼啪的。对，下一次我们就去打卡一家就是争议很大的店吧，要不然
0: 嗯
1: 好
0: 好，
1: 现在我们要举牌了，老板可以把他俩打一顿，
0: 他不一定知道我们举牌什么意思。
1: 哦，也有可能。
0: 对，因为老板不冲五 G 网，他们有这个时间
1: 啊。那有朋友说啊，季季说啊，水晶城北门的小雨牛肉煎包味道真不错。水晶城北门，
0: 水晶城北门，对着那个20小区的那个
1: 另外一个门，我知道那个位置。然后呢，就我们的那个每次的这个今天吃点啥的这个视频发出以后，还会有商家在我们的那个店铺下面留言说，我觉得我们家也挺好吃。
0: 啊、哦，对，
1: 给我留言呐、啊！我不知道你家在哪儿啊，你家好吃，你跟我讲啊！欢迎大家来推荐啊！
0: 嗯。
1: 易水寒说，旁边的美女叫什么名字？我怎么不认识？说你记清楚了啊！蚌山区小奶茶，
0: 在下不才。
1: 有朋友问。你们去吃的哪家牛肉汤啊？蚌埠的哪家牛肉汤好吃啊？
0: 蚌埠有很多家牛肉汤都是好吃的。
1: 对，
0: 但是我们昨天去拍的呢，是在东方明珠小区东门旁边的启瑞牛肉汤。
1: 对，因为牛肉蚌埠有几个未解之谜，
0: 嗯，
1: 大家帮我解一解啊，蚌埠的哪家小龙虾好吃？蚌埠的哪家牛肉汤好吃？蚌埠的哪家面条好吃？
0: 嗯，
1: 蚌埠的哪家卤菜好吃？
0: 嗯，
1: 这个是蚌埠的几大未解之谜。
0: 众说纷纭。
1: 对，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
0: 而且就是这几个赛道竞争都异常之激烈。
1: 如果你要说啊，我们就以小龙虾为准哈、啊
0: 嗯。
1: 你比如说，我说 A 家好吃，
0: 嗯，
1: 立刻轰围上来。
0: 他家不好吃，没有 B 家好吃。
1: 然后你刚说完 B 家好吃，
0: 你俩不会吃 A、B 都不好吃 ，C 家好吃。
1: 然后如果你要是说 C 家好吃，什么假四个？
0: 真是的，你一点都不能作为蚌埠的老吃家。我要给你们讲一个
1: ，D 家好吃。
0: 我跟你讲，真是我这两天也遇到这个困惑，因为周末的时候家里要来且，
1: 嗯，
0: 然后呢，那个就是我受到长辈的指令和安排，
1: 嗯，
0: 我要给大家买点，不是伴手礼这个事儿吗？
1: 对，
0: 就想着给大家
1: 香油吗？
0: 就香油那个长辈买过了，然后就我的任务呢，就是说给他们买点小龙虾带走，
1: 是，
0: 可以是吧？
1: 对，
0: 于是乎问题又来了，我买哪一家呢、
1: ？A 家好吃。
0: D 家也不差，
1: 每家都买。哎，如果你不知道吃哪家小龙虾，因为那个小龙虾店分散在 我市的各个角落、
0: 各个区里面都有好吃的、
1: 哎、
0: 小龙虾。
1: 您就要来到我们的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我们邀请了本地13家优质小龙虾商户，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不仅涵盖了代表老蚌埠传统烧虾风格的像是双盛啊、阿才等老铺，还包括了7号罗胖子虾堂等人气顶流商户，还有像是7味马小等网红龙虾品牌首次参加，多元化的商户满足了绝大多数消费者的不同需求。另外我们还邀请了像是万达嘉华、雨季、喜瑞等本土顶流餐饮品牌，也请大厨们拿出各自的绝活，为市民呈现出不一样的小龙虾的风味的盛宴。
0: 哎，是。那在这次的这个活动当中呢，不仅仅是给大家带来舌尖上的快乐哈，我们还有吃龙虾配上一些小甜水啊、小饮料呀、小啤酒呀，让大家一起畅爽这个夏天的快乐。
1: 是。那我们这次龙虾啤酒嗨玩节的品牌效应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升级，我们也请到了像是伊利啊、百事可乐啊等国内知名品牌，
0: 汇集山呀，
1: 对、然后提升了这个品牌。然后我们这次活动今天晚上是开幕式啊，像是姚大啊，他作为一个网络大 V 哈，然后也会来到我们的开幕式的现场，
0: 为大家亲情献唱。
1: 是。然后呢，10天龙虾节9个主题之夜，各个品牌都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演出活动。比如说是甜拉拉有一个冰激凌城市挑战赛，然后有这个口嚼柠檬赛，狭路相逢等主题之夜，让主舞台每天都有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活动。
0: 哎，
1: 您来到我们现场，除了胃口能够大开，嘴巴能够享受到一个饕餮的盛宴，眼睛也能够享受到视听的盛宴。
0: 我们在活动现场的时候呢，也会每天线上线下抽取幸运的龙虾锦鲤，送出超级的福利礼包。
1: 我们不应该叫龙虾锦鲤，我们叫龙礼。
0: 龙雷
1: 主题歌都有了。
0: 这个福袋礼包当中呢，有像这个龙虾，有就送的
1: 啊，
0: 还有甜拉拉的果茶
1: 送的，
0: 喜力啤酒
1: 送的，
0: 晚酒小金瓶
1: 送的，
0: 伊利牛奶等等等等，
1: 都是送的。
0: 哎，手气加抽中就送。
1: 对，
0: 咱不玩虚的。同时现场还有什么呢？现场还有真人的 NPC 互动。
1: 对，
0: 你和 NPC 互动的话就可以解锁一个新的路径。
1: 对，
0: 因为你跟他完成一些简单的，比如说拍个合照，打个卡，发个朋友圈，
1: 比个手势，
0: 发个小某书，然后抖音发个帖子，缀上我们的这个活动的话题，现场有互动银票。这个银票干嘛？兑换奖品。
1: 对，
0: 就是你们花钱去那个景区景点玩的
1: 那些，你要去万岁山，我们这都能玩。
0: 玩的那些那个小套路，咱现场都给你搞定。
1: 对，
0: 咱龙虾节进场有门票吗？没有，
1: 没有，
0: 咱没有进场门票啊。
1: 对，
0: 想去吃就是你最大的诚意了。
1: 但是如果
0: 你的诚意来
1: 吃的话，你就到现场，我就跟他互动。
0: 说我就单纯的互动，我今儿不想吃虾，
1: 对，
0: 我就想玩一下，
1: 可以，
0: 我就喜欢那个 cos 小龙虾的那个 NPC， 可以，没问题。
1: 有 cos 小龙虾的吗？那朋友说话，我不太爱吃虾，我就想吃点这个小的这种零食啊，小的特色小吃啊，
0: 还有那个对网红小吃啊，
1: 对，
0: 天天在视频当中能刷到，但是没吃过，太远了没买过。哎，现场咱也为您请来了在咱们蚌埠网络当中超人气的排队王。对，
1: 米勒麻糍啦，
0: 麻糍啊，棒棒鸡啊，
1: 烤鸡架啦，
0: 烤鸡架呀。就我也经常刷到那个烤鸡架那个老板，他不
1: 是
0: 沈阳人吗？
1: 对，
0: 他有的时候发现心灵鸡汤的那种帖子也可爱了。但是看他做生意那个直播的时候还挺实在的。
1: 对，那有朋友说了，那这次到我们的龙虾啤酒嗨玩节消费会不会很高啊？我跟你讲啊，那其实我们这次的优惠力度非常大，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那除了有大虾以外，那大虾的价格可能就是相对来说呢要高一点。那当然了，也有那个小虾，它价格呢更具性价比。那每一家烧的那个虾的那个味道，其实就是大虾跟小虾的区别，味道都是一样的。那咱丰俭由人，根据您自身的这个情况来选择。
0: 同一家的大小虾，它的味道是一样的啊，
1: 对，
0: 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个头的问题。
1: 那
0: 不同家也有不同家所擅长的口味特色。
1: 那各个这个银行啊，或者是支付平台呀，都会有各种 各样的活动。那最大的活动我看到就是比如说你有这个农商行的卡的朋友
0: 满100减50，
1: 满50减20，
0: 中国银行也有，中国银行就是在指定的龙虾餐饮商户消费的话满100减50，每一个用户一天同一天参与一次活动期间，整个活动期间哈，你中国银行卡结算的方式的话，你可以参与两次。
1: 是。
0: 但同样的是什么呢？是优惠名额有限，用完截止。包括像浦发银行也有，浦发银行这个也很好。你现场如果你有那个办理的话，送100块的龙虾消费券一张，再送12罐的雪花啤酒一天。

0: 淘宝闪购也有活动啊，
1: 淘宝闪购也有。
0: 那每天呢，在线上我们还有互动游戏好礼相送，我们蹦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也组织了新潮有趣的互动活动，在我们的蹦埠发布、蹦埠日报、蹦埠新世界、最蹦埠微信，还有蹦埠发布 APP、 蹦埠发布视频号等平台同步推出。然后呢，就是你可以参加我们的线上线下的活动，然后推出的奖品也非常的丰富。
1: 有一个活动，我昨天跟阿祖还在说，我觉得那个还蛮有意思的，就是请小桃人吃龙虾的视频截图挑战。
0: 截图挑战，
1: 就大家在那个抖音当中应该有看到过，就是那种有一个非常闪过很快的一个动态的一个图标，
0: 是，
1: 然后在你按暂停的瞬间，它能不能够精准的掉落到图片的主体人物的嘴巴里，就是那样的一个。
0: 你只要截到图了，
1: 截成功了，就是截到的是什么呢？那个小龙虾正好掉在我们
0: 小嘴巴里。
1: 蹦埠市的镇馆之宝那个雕题纹面人头像，那个小桃人的那个图像的
0: 嘴巴里。
1: 那就算你挑战成功了。
0: 嗯，
1: 还有那种抓小龙虾、抓龙虾的一些小游戏，
0: 是，
1: 都是在线上的。哎，但凡您成功了，然后就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抽奖活动。
0: 对，
1: 包括评论、点赞、转发也有相应的线上活动。
0: 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我的家乡戏我就是主角的现场互动展演，组织了四周戏、花鼓灯等本地特色戏曲以及民间艺术轮番展演，也是集中展示了咱们蹦埠及其周边地区的传统戏曲文化，也是丰富了群众们的文化生活。你容易讲，你到现场还能看到这种啊戏曲表演啊，这种传统文化的展示啊，你就觉得非常棒。同时呢，我们还会邀请这个学者、专家、参与者、主持人，然后设立了这个乡村和美乡村
1: 的一个直播间。对，和美乡村的建设呢，也是这么多年咱们蹦埠也一直在坚持行动的一件事情哈。那我们也希望借由这次龙虾节的契机，通过这种农文互动的模式，咱们串联起像咱们乡村虾塘，哎，咱们带大家一起去溯源一下，咱蹦埠小龙虾好吃，咱们从源头保证品质这一块，咱们是怎么做的？
0: 是。那同时呢，我们在每天晚上的时候还有主持人来到现场为大家进行直播送礼。那一方面呢，如果您没有机会来到现场，或者是您在外地也想了解家乡龙虾啤酒嗨玩节的这个盛景的话，您可以通过我们蹦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的各个新闻的这个矩阵啊，新媒体的矩阵来了解。那同时呢，我们在直播间里还会送出奖品。那同时呢，在这场活动当中，三县六区的代表也会带着三县六区的特产和非遗产品走进我们的龙虾节的现场，给我们本地和外地的客人展现我们蹦埠当地的特产，擦亮本地的文化名片。
1: 没错，那大家如果对于咱们这个想要了解到这个城市的多元性的展现的话呢，也可以在这次的蹦埠市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的现场和大家一同感受。
0: 有朋友说今天晚上的活动真的很热闹，下班了以后准备和同事一起前去打卡。
1: 去，一定要去。
0: 好，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我们的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的开幕，我们也说到了那您家附近有没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地方跟我们一起来推荐一下啊。有朋友问阿才那边今天会封路吗？沿着我们的淮河文化广场的这个附近，今天晚上会有一些交通管制，您要按照那个交警同志的指挥。
1: 倒没有封，但是有管制。
0: 对，
1: 懂这个意思了吧？
0: 有朋友问啊，那个小金山包子在哪儿啊？我看你们的视频，你们视频里没有说自建村，你可知道？
1: 视频打开，然后下面有朋友已经留言回复了啊，自建村胜利中路上。自建村门口
0: 去公交站台后边就是他家。
1: 对，公交站台后面就是他们家。
0: 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哈，如果您要去小金山吃包子，您开车怕是不太方便。
1: 嗯，
0: 对，您骑电动车很方便，坐105路公交车、108路公交车都能到。
1: 嗯，
0: 对，然后他们家包子也不贵，又便宜，包子又大，就是你正常的话，我如果不是拍视频的话，我基本上两个包子我就吃饱了。好，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您家附近啊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店，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你也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埠就可以了。卡卡大王驾到说，我感觉十二中的牛肉汤还可以。十二中的牛肉汤好像是不是
1: 你说的是那个
0: 韩记
1: 吗？
0: 就更像是这个淮南朋友的那个，
1: 它就是淮南牛肉汤啊。
0: 对，但是我自己的一个口味的问题，因为我口味偏淡一些哈， 我每次喝完就他家的牛肉汤，我会觉得有一点咸。
1: 他们家牛肉汤。